0: 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还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1: 正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司法部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那城市到底怎么体检，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杨潇的报道。
3: 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就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是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城市到底怎么体检？核心原则只有12个字：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经验拍脑袋的模式，杜绝无效整改、面子工程。各地会结合自身短板，开展专项筛查，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建立闭环机制，做到发现问题、整改解决、复盘评估、长效巩固。最后，别看体检的对象是城市，看似只是一个治理动作，但最终利好全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老旧房屋隐患逐一排查，小区配套查漏补缺，街区拥堵精准疏通，城区短板逐项补齐。体检过后的城市更新不是粗放改造，而是精准对症治疗。因此，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少吃。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焕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7: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1: 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1: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8: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9: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8: huh? Yeah.
9: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8: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

0: 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1: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2: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十六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四月份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
3: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十六号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振兴工业、农业、旅游业，促进投资，打击一切形式的行政和金融腐败。在外交政策方面，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将继续致力于巩固国家安全与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
2: 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孚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
4: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5: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3: 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
3: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2: 虽然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但是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
3: 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6: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ا قصف أ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7: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5: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离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8: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اول فيه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
3: 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9: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3: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2: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10: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
11: اللي هي الكهرباء مش قادر أوفرها لأنه سعر الكيلو حوالي يعني حكاية بتضل حوالي $15 الكيلو الكهرباء الواحد فما بقدرش أجيب الكهرباء أنا لأولادي.
10: 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0: واجه مشكلة، فاضطريت اني استخدم الشمع عشان انا ادرس، لانه كيف لا في بطاريات لا في جوالات، الاسعار المولدات غالية كتير، ففي شيء انا بواجه مشكلة صعوبة في هذا الاشي.
1: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
3: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6号10点50分，安提瓜和巴布达圣约翰东北偏东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8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5: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聚焦超大型矿石船舶服务保障。
16: 不过，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
15: 就在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了标志性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那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海玲。
16: 海玲，40万吨巨轮有多大？那现在正在进行哪些作业呢？快带我们了解一下。
17: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现在在我身后停靠着的就是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它已经是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虽然今天呢从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天气不好，还下着雨，但是呢它还是按照既定的时间进入到了泊位。40万吨的船舶呀，它的体量大，惯性也极强，所以不管是靠泊还是卸货，对港口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天早上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它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已经是停止了动力。当时呢是有几艘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拖拽和顶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来精准的把控它的方向和速度。你很难想象啊，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当时的行进速度大概只有0.3米每秒，就相当于是用蜗牛的速度在前进。所以虽然看着它距离码头越来越近，但是整个这样停靠的过程还是持续了几十分钟的时间。那现在呢，它靠泊之后啊，正在进行卸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预计卸货呢会在9点进行，整个过程也会持续30多个小时的时间。40万吨的巨轮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长度啊是360米。要知道，它是比中国海军 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艇福建舰还要长40米。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它和其他的船舶，比方说和拖轮同框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我在现场看到，不管是人还是车，只要在它面前都显得是非常的渺小。那现在啊，停靠在这里的船头的位置有一个刻度，显示的是它的吃水的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意味着它在水下的这个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满载货物的40万吨的船舶，它可以装满大约6000多节货运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的矿山。曹妃甸港呢，一直以来都是环渤海的一个天然深水良港。那它在港前500米的范围的水深啊，就达到了36米，而且常年不动不淤。正因为这样的硬核条件，早在2015年的时候，它就在全国首批获批可以建设2个40万吨的泊位。但是呢，长期以来是受制于上面这个原有的航路的影响，就是它不具备40万吨船舶的通行的条件。通常呢，要在其他的港口减载、降低吨位之后，才能进入到这个港区。但是今年1月份，随着从老铁山水道到码头的这样的一条新的40万吨的航路正式的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所以今天呢，也正式的实现了40万吨船舶满载常态化的靠泊。它也打通了远洋矿石进入到环渤海的一个海上的大通道。唐山呢，是聚集着很多优质的钢铁企业，这里呢也是京津冀地区一个重要的钢铁产业基地。那像这样常态化的靠泊，不仅是直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而且也可以提升在原材料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能力。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曹妃甸港呢是地处环渤海的一个核心的腹地，这里呢也是华北、东北、西北、三北的一个核心的物流枢纽，更是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像这样通航的突破呀，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的枢纽价值，同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也注入了更多的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时间交回演播室。
15: 从现场的镜头里我们也感受到了这艘船的庞大哈。那谢谢海玲带来的报道。
16: 那这么大的一艘船靠泊需要哪些条件，又需要哪些部门协同作业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体型庞大，承载量大，也让这样的巨轮停靠成为一项高难度的海上作业。巨轮漂洋过海抵达港口锚地后，想要顺利靠泊码头，航道具备充足的通航条件是巨轮靠泊的基础前提。与此同时，海事部门会提前对航道周边的船舶进行清场疏导与预警提醒，确保航道两侧水域无干扰。在满足全部通航安全条件后，巨轮正式开启靠泊流程。和普通小型船舶不同，40万吨巨轮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时，即便关停主机，船体仍会持续向前滑行，很容易出现船体走位偏移、触碰码头、剐蹭港机等安全事故。为此，必须通过多艘拖船协同作业，合力控向，才能精准把控船舶的行进航向与移动速度。
1: 船舶距离码头10多米的时候，是整个靠泊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最危险的阶段。控速是保证作业安全的核心，这一阶段我们会对船舶移动速度卡得非常严格，基本控制在每秒3至5厘米。看似就十几米的靠拢距离，往往要耗时几十分钟才能完成。
3: 贾伟告诉记者，之所以把速度压到极致，关键还是因为40万吨船舶的惯性太大，海上稍有风浪、水流变化都会扰动船体的平衡，只有保持这种超低速，才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等到全部缆绳拉紧固定，船体平稳贴靠泊位，各项安全参数核验全部达标后，船舶的靠泊作业才算圆满完成。
15: 今天除了这艘40万吨的巨轮靠泊卸货，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处于工程的收尾阶段，并已经完成了设备空载试运行。
16: 一卸一储同步推进，打破传统港口物流与储备脱节的局限，开启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
15: 那么这么大量的铁矿石到港，港口该怎么运行来保证高效率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来自巴西的40万吨巨轮即将停靠的码头，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布置了六台巨大的卸船机，面对如此巨大的货物量，司机师傅们是如何做到精准又高效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9: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然后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
11: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并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从港口出发，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了堆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它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
9: 以前我们作业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经过设备的那个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平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那个效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
16: 国际其他方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而现在这条路白天空空荡荡，到了夜晚反而挤满了因为停电而无法回家的市民。这条路如今就反映了古巴当下正在经历的困境。
12: 这条曾经车水马龙的大道如今车辆屈指可数，现在是周五的下午6点半，原本应该是交通最繁忙的时段，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已经5分钟了，数了一下经过的车辆只有18辆。
18: 自今年1月美国对古巴实施燃油封锁以来，4个月里只有一船燃油成功运抵古巴，汽油、柴油都成了限量供应的商品，马路上自然就变得空荡荡了，就连这条举世闻名的景观大道也变得门可罗雀。然而当夜幕降临，这条路反而开始热闹起来，古巴人走出家门，聚集在堤岸上钓鱼聊天，在夜色里求得片刻的放松。只是这热闹背后的原因却令人心酸。
19: Porque no tenemos electricidad, entonces tomamos un poco aire fresco para.
12: Aquí hay mucho fresco. Estoy muy cerca del mar y estoy muy bien aquí. Sí, ahora cuando ya yo regreso es directo a la cama. Ya no hay más actividad. Imagínate, este año parece que va a ser más calor porque el clima.Tiene una lectura que uno puede decir sí, sí va a ser más calor.
18: 5月13号，古巴能矿部宣布，国内燃油储备已经耗尽，全国电力系统一度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多座火电机组被迫关闭。在光伏等新能源暂时还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的当下，古巴人每天要忍受10几个小时的停电，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难以为继。随着夏天的到来，能源短缺将更加严重，这条海滨大道就成了他们逃离黑暗和酷热的唯一去处。
12: 以前的马来贡大道入夜后总是灯火通明，既方便外国游客在暑气消散后游览，也方便古巴人纳凉消遣。可现在这条6公里长的景观路大部分被黑暗吞没，只剩下因为停电而有家难回的人。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或许我们该先问一问，美国的燃油围困什么时候才肯结束？ 总台记者哈瓦纳报道。
15: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2: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20: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อ่ะ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ผม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กแล้วก็ปุ๊กมาชนรถผม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กวาด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ตามไปผมก็รถไฟเติ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21: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ไป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นี่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ย์ที่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ห็นนี
12: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

0: 根据研判，国家防总昨天12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水文中心了解到，受15号夜间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5条河流出现了超警0.13至1.82米的洪水，水情暂时平稳。
0: 贵港市水文中心建议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灾害。群众收到预警信息后，请按提示及应急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及时转移避险。
1: 本轮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还会对各地气温带来哪些改变？
0: 我们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详细解读。
2: 这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近明两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从持续时间来看呢，还有3天的时间，那19日就会进入收尾阶段。从降雨的范围上来看，是贯通南北，并且大到暴雨，分布很广泛。那京津冀往南一直到广东珠三角一带呢，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南北方的降雨特点不太一样，南方呢是多对流降雨，表现形势激烈，短时间内倾泻而下，那这种降雨防不胜防，大家可以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并且呢也多关注雷达上的动向，如果看到有橙色或者红色的回波呢向本地靠近，就是可能即将会出现强降雨的迹象。而对于北方来说呢，这次降雨多是以稳定的降雨为主，比如北京哈，今天的雨就不小，那主要是因为降雨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和盛夏季节的降雨呢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那看起来更像是连续不停的中到大雨。那对于冬麦区来说，如果麦收期间出现了连阴雨，那就称它为烂场雨。那对于湖北还有河南西南部的朋友们，就需要防范烂场雨的灾害。那避开降雨时段，抢收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也需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以及烘干资源的调配。那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呢，过去2天内蒙古、黑龙江还有山西、河北等地就出现了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那今天呢，华北、黄淮等地伴随着降雨，那之前的闷热天气也将结束，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出头。那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呢，预计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因为未来几天呢，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那这就会不断有甩出冷空气，那将导致未来北方的气温会多波动，那但波动的幅度呢不会像过去2天那么大，而对于南方来说波动就更小，那气温总体维持偏高的水平。
1: 眼下夏收正陆续开始，
0: 降雨会有哪些影响？各地应该如何分类应对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3: 分省看，西南地区和湖北等地麦收已经开始，其中重庆麦收基本结束。四川本轮降雨主要影响的西南、西北部麦区目前已收获完毕，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荆门、钟祥等地可能受到降雨明显影响，目前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有烘干机超1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1.5万台也已到位，能够满足抢收作业需要。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本轮降雨集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等即将开收的地区，目前河南已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建议，受降雨影响区域要及时研判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和程度，发挥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各地烘干中心作用，加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抢收机具和作业机手调配。 统筹用好固定式烘干设施和移动式烘干机等及时处理湿凉，全力以赴减轻连阴雨等灾。

0: 害天气影响，保障夏粮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
2: 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4: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5: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3: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6: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3: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7: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昨天，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柯桥开赛。女子200米赛场，中国选手陈雨洁以22秒84完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最佳成绩。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夺得冠军。
8: 东道主选手17岁的短跑小将陈雨洁在第二道出战，她在起步阶段表现出色，尽管在弯道过后与世界顶尖选手拉开明显差距，但最终以22秒84的成绩完赛，位列第七，不仅大幅改写了她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谢丽卡·杰克逊以22秒07的成绩夺得冠军，距离赛会纪录仅差0.01秒。男子100米比赛，东道主选手亚洲飞人谢震业以10秒27的成绩完赛。
1: 与故宫同龄的北京天坛，不仅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更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
2: 它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天坛。
3: 初夏的天坛苍柏叠翠，游人如织。漫步石砌的步道上，历史的厚重与新时代的活力扑面而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核心文化地标，天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天坛总面积达273万平方米，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场所。天坛的总体设计直观呈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祈年殿、圆丘、黄琼宇、斋宫等核心建筑依次排开，将中国人对天地秩序、自然规律的理解完美融入一砖一瓦之中。
9: 建筑非常的宏伟壮观，了解到它背后的内涵，也感受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3: 作为祈祷五谷丰登之用的祈年殿，高38米，凝聚了天坛最精妙的营造技艺。 整座建筑构件严丝合缝，全靠榫卯斗拱相互咬合支撑，历经风雨侵蚀依旧巍然屹立。大殿构造与天文历法精妙融为一体，中央四根龙井柱象征一年四季，中层十二根金柱对应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岩柱对应十二时辰，合计二十四根，暗合二十四节气，整体对应天上二十八星宿，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物化表达。
10: 天坛绝不仅仅是一组宏伟的礼制建筑，它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物化表达，其核心诉求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敬畏自然的仪式背后，其实是我们中华文明重农固本、民为邦本的体现。
3: 跨越六百年时光，天坛已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与世界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各类国潮文创、公益课堂，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变成了可听、可看、可触摸的生活体验。如今，这座古老祭坛静静矗立，它以建筑为语言，跨越时空，为当代人诉说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规律、心系苍生的精神追求，也向世界展示着古老中国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
11: 这里承载的厚重历史让我们大开眼界，这座建筑内部一颗钉子都没用，建筑的色彩也无比绝美，实在令人惊叹。
12: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体验，这里的色彩美得让人沉醉，我太喜欢中国文化了。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鲜艳的旗帜呀。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5: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6: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5: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首选》。《首选》这张专辑是张栋梁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5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寂寞边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以为》，《你和我》，《过渡期》等等。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这张《首选》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就像爱的一切。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栋梁198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州，祖籍是福建省。2002年，他参加了新秀大赛，演唱了《黄昏》等歌曲，并且获得冠军，从而呢正式出道。2003年，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 EP《张栋梁》。2004年，凭借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首选》，获得了第12届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在这一年，他担任了马来西亚八度空间电视台音乐类节目《八号风球》的主持人。2006年，主演了浪漫青春偶像剧《微笑》。2008年，主演了爱情偶像剧《无敌山宝妹》。2010年，主演都市爱情偶像剧《女王不下班》。2011年，他加盟了种子音乐，并且推出专辑《别再惊动爱情》。凭借着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别再惊动爱情》，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年度港台十大先锋金曲。2013年，主演音乐偶像剧《K 歌情人梦》。2015年，推出一批长假。2016年，凭借专辑《怎样的张栋梁》，获得了马来西亚中文音乐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最佳专辑等奖项。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读小学的时候呢，就爱上台表演，从而训练出了稳健的台风。那后来呢，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父亲的生意失败而破产，难以支撑他的学费，于是呢，他只好休学，回到家乡工作，帮助父亲还债。那么在人生的低潮时，张栋梁看到了一个歌唱比赛的讯息，他寄了试听带到电视台去参赛，那么夺得了冠军，也获得了步上歌坛的机缘。那他在2004年发行的个人的首张专辑《首选》当中，那么翻唱了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么这首歌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整个歌坛，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网络，那这首歌的传唱度都非常的高，那么也让人们知道了张栋梁这个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他出道的时候呢，就以灿烂迷人的微笑而闻名。那通过多年的历练，逐渐蜕变成为了有自我态度而且具有文艺气质的歌手。他的个人生活已经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两大广播的视频号，以及黄河云视 APP 同步进行直播。随着中考日益临近，初三的学子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关键期，那如何高效的去复习，精准的来提高分数，还有 AI 时代，我们的孩子还需不需要扎扎实实的去继续学好英语？一线的教师在备考与育人当中又有怎样的实践去践行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银川粤海中学教师发展处主任、高级教师、银川凤城名师秦志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来到我们节目里的呢，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那学生代表是郭佳琪同学，家长代表的是康红瑞女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那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向秦老师来提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视频号里进行留言。今天我们主要聊的三个话题啊，分别是围绕这个 AI 时代的英语学习，还有教育家精神的践行，以及中考英语的精准冲刺，那也为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专业的、可落地的备考的指导和教育的一些思考。那么既适合我们的同学来听，家长来听，也适合我们的老师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秦老师，我们的采访正式开始，非常感谢秦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那秦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是 AI 时代，它可以说改变了我们生活很多的方面。现在像 AI 翻译、AI 口语，还有 AI 的作文工具特别的普及，很多家长和孩子可能都会问，那 AI 都能够直接翻译改作文了，那我们还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背单词、练语法、练口语吗？是不是以后学英语就没那么重要了？毕竟现在出门带个翻译器好像交流也没问题，是吧？
1: 好的，
0: 秦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呢，能够走到我们名师在线的直播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前沿的英语学习问题。刚才呢，主持人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关注的问题。那我的答案呢，肯定是坚定地说，不能。AI 呢，它只是一种工具，它便捷了我们英语学习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孩子在背单词、学语法，甚至练口语的过程中，是在培养我们孩子的英语思维的这种基础。那么 AI 呢，它只是一种辅助的工具，它没有办法很好地帮助我们锻炼孩子、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解的逻辑、应变的表达以及他应试的能力。而且我们很好地去学英语，才能更好地去驾驭这样的工具，为我们的英语学习能够奠定很多的基础，不要荒废我们真实的这种本领吧。
0: 对， AI 毕竟只是个工具啊。
1: 是，
0: 我们类比一下，已经很早就有这个计算器了，是吧？
1: 是，
0: 老早就有算盘了，那你还得学数学。
1: 是
0: 那很多孩子可能觉得，我以后又不当翻译，我也不出国，学英语其实就是为了考试。那您认为在 AI 时代，英语对于一个孩子他的能力、思维、格局、未来的发展，它有什么样的好处，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现在英语的学习在当下的社会里是越来越重要的。就是你学习英语不一定它只是一个就是我们语言交流的工具，它呢不是说为了考试我才去学英语，而且它其实是一个语言性的工具。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英语的这个技能以后，它可以打开我们看世界大门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它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读懂一些外文的资料，了解一些前沿的知识，并且呢能培养学生的一种逻辑能力，还有它的跨文化视角，以及呢能够拓宽学生的这种人生的格局，为他的升学呀、专业的发展以及他多元的人生选择能够筑牢他的底层能力。所以学习英语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可不要忽视哦。
0: 而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掌握的是学习的能力啊。
1: 对，
0: 那对很多的初中生来说，英语学习还是比较枯燥的，要记单词，要学语法，那坚持也比较困难的。你认为英语可以真正给孩子们带来除了分数以外还有什么呢？
1: 好的，我觉得英语不光是一种分数，它更能锻炼孩子的一种专注的能力，还有他的坚持度。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培养学生的语感，还有他的逻辑的思维的能力。另外呢，他可以打开他看世界的窗户，了解一些多元的文化，我们跨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和格局，能让我们学生自信的、端庄的、优雅的去表达自己，宣传好我们的中国，然后做好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另外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任何学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它能培养学生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韧劲，为他未来的升学、人生的发展呢，都能够积蓄很多的底气。

0: 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啊，我们的英语老师都是最自信的老师，然后呢也是我们老师当中最洋气的一批啊。
1: 啊、
0: 哦，
1: 谢谢。
0: 那都说现在要讲好中国故事，那用英语去讲好中国故事，现在其实也是新时代的一个课题。那在初中英语教学当中，我们怎么让孩子去只学习语言，但是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更有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您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这方面有没有些思考或实践呢？
1: 啊、哦，是有的。那我们现在呢用的这个人教版的，无论是过去的这个旧版的书，还是现在呢我们七八年级正用的这种新版的教材，首先在我们课堂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单纯的就让孩子在学习单词和语法。那我们英语呢强调呢人与个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三大个板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教材中呢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一些家国故事都融入到了我们的课堂学习中。在我们设置这个课堂教学的这个过程的活动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学生用英语去介绍我们的家乡，介绍我们传统的故事，讲好我们的寓言故事，然后讲好中国的成就。那么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会融入很多的中国元素，比如说中国红，比如说我们近几年的中考题里面，我们还会有去看一个这个剪纸艺术家，看望剪纸艺术家，然后了解中国的一些武术表演的精神。通过这些方式呢，我们都在引导学生用英语去表达中国观念，然后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又根植了学生的文化认同，自然而然的呢，我觉得就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还有呢他的文化自信。
0: 尤其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啊，今后我们的这个工业呀，我们的这个实体呀，它必然会要走出去，所以对于比如说熟练掌握这个外语技能的人才，其实还是有需求的，
1: 非常多。
0: 我们来问问我们的这个郭佳琪同学，平时自己在学习当中用不用这个 AI 翻译、AI 查词这些工具？
2: 我平时偶尔会用 AI 翻译和 AI 查词，也觉得有了 AI 翻译就可以不用认真学英语，会有这样偷懒的想法。遇到觉得不会的，直接搜就行。
0: 那坚持学习英语的时候，你觉得英语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获，除了成绩之外，还有什么呢？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2: 我坚持学英语这么多年，英语给我最大的收获，除了成绩以外，它还可以让我很好的看懂英文短文和简单的外刊，拓宽了眼界，然后让我敢于开口、大胆表达，提升了自信，也了解到了不同国家的习俗文化，开阔了格局。
0: 秦老师，现在初中的孩子都这么厉害，都已经可以去看外刊了吗？
1: 我们是要求孩子们，鼓励孩子们，不但要看英文的外刊，还要让他们多看书虫类的节目，还要让在平时的过程中多看一些英文的原著的动画片、电影，甚至呢，在我的课堂上，八年级的时候，我还会教他们唱英语歌。
0: 对，这其实也是在练习听力和口语啊。
1: 对，
0: 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家长康女士。那康女士作为家长，现在也是 AI 时代，您最担心孩子在英语学习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最担心孩子的就是他会过度依赖这个 AI 翻译写作文，不愿意那个主动背单词，练思维，那个丧失了那个独立练习口语呀，这个书那个表达能力，然后养成这种偷懒的习惯。
0: 那您比较支持孩子学英语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我最支持孩子学习英语，是因为英语呢，它是打开世界的窗口，能拓宽孩子的眼界，提升逻辑思维，它也还是那个升学那个能力，看前沿知识文化，还有那个跨文化交流的这个最基础的必备的底层的这个必备能力。
0: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可能通过这个 AI 软件或者说交流工具来翻译，未必能够直接体会到原始的这个文本当中的一些味道啊，或者它的一些意味。
3: 对，
0: 那您希望孩子通过这个学习英语，他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有眼界的人，这刚才也是提到，我们这个家长的一个期望啊。那具体的期待是什么呢？
3: 那我非常希望孩子能通过学习英语，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格局的人。那么，我希望他英语不只能考高分，跟其他。

0: 美团人那个未来的人生路也多一条选择。
1: 刚才和大家聊了这个关于 AI 时代的一个学习英语的话题，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讨论，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指导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英语更是一个工具，你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不仅提高的是自己的这个语言交流的能力，也是自己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眼界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提升。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秦志明老师，从教23年，既是凤城名师，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国培专家，非常的有经验。那听众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宁夏新闻广播和宁夏交通广播两个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在我们直播视频的时候呢可以进行留言，那有任何问题想向我们的秦老师来进行询问啊，或者说咨询的，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也会看看大家的留言，挑一些问题向老师来进行请教。好了，秦老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进一段广告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并且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同时我们的两个广播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秦志明老师。秦老师是银川粤海中学教师发展处主任、教育硕士、高级教师，自治区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银川市凤城名师、银川市骨干教师，同时呢也是我们银川市的五四岗位能手、银川市的教研先进个人、银川市学科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其实呢，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像我们的一些嘉宾老师非常的宝贵啊，除了在节目当中能请到以外啊，在节目之外也是非常难得能够和老师来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是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有问题想向老师来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秦老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 AI 时代的学习，那么想问问老师，您从教23年了，那对于教育家精神您的理解是什么呢？您觉得教育家精神核心是什么？我们初中教师日常的英语教学当中，还有这个中考的备考当中，怎么来通过我们的具体工作来进行实践践行呢？老师，
2: 我觉得教育家的这个精神核心的内旨就是三心、第一个呢就是立德树人，守这个初心，以身为本呢育人心，另外呢就是深耕教研铸匠心，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要胸怀家国，有时代的担当。然后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呢，我觉得不能是就英语知识而教学生英语知识，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呢要融入到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然后我们要引导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厚植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课堂上呢也要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学情然后和成长。在这个中考备考的环节中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一定要立足我们的课标，分析我们历年的中考试卷，精研我们的考点，一定要分层设计我们的复习方案，一定要打团队仗，我们要抓好基础，然后呢培优补差，既要帮助学生冲刺分数，更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试卷的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呢，育人绝对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品格，让用专业的还有坚守去赋能学生的长远发展，为学生呢短期呢考一个好分，然后呢长期的呢为他的英语学习的能力注入一些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些

0: 有育人成长，让孩子可以不仅学得好，更能走得远呢？
1: 进入到五月份以来啊，我想对于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焦灼的。
0: 对，
1: 因为到了初三的这个节骨眼上，离中考呢还有将近40天不到的时间了。那么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时间里，帮助孩子们有一个更大的提升和发展，是家长最着急也是最迫切的事情吧。对我而言，我觉得初三的这个学习呢，一定不是只是盲目的去刷题，盲目的去追求分数。分数能反映出我们孩子在近期一段时间里他学习的一种状况，然后就像我们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一样，他能精准的发现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哪些知识他还没有掌握，有哪些语言点他还需要通过巩固复习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在备考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一定是以备考考体制，以教学去润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备考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精研我们中考的考点，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分层教学，精准的去培优补差。那么首先我们中考呢，它有70%呢都是一些基础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抓学生的基础，训练学生做题的思维，提高他的这个做题的能力，以及呢去分析这个试卷想要考我什么，我能够通过这个分析的能力能够精准的去判断出来我这个题应该如何去完成，这样扎扎实实的在帮学生去稳定的去提分。那么在育人上，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们，真的每次我会提前几分钟走到教室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孩子，我进去了以后就发现平时非常活跃的孩子，最近呀我一进去的时候孩子都非常的疲惫，然后趴在桌子上利用课间休息休息。那么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课堂有趣，有时效性，让孩子们呢愿意跟着老师一起去复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做题的工具，在课堂上一定要关注学生的这个心态的疏导，然后对他习惯的培养，还有这个价值的引领，要鼓励孩子们缓解他的这个备考的焦虑，渗透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既要帮孩子打赢中考的这一仗，更要帮助孩子养成自律、坚韧、会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让他们既能考出好的成绩来，更拥有这个长远发展的人生底气吧。
0: 秦老师呢，一直也在做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做这个公开课，带领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啊做讲座。那这种勤学笃行、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精神，是不是也是您对这个教育家精神的一个真实的践行和理解呢？
1: 不敢当，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所有一线的英语人、所有的英语老师们都在做的一个事情。教育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过程。站好你的讲台，深耕你的讲台，坚持做教研、做课题、打磨公开课，都是一个不断精进自我、守住育人初心的过程。那么倾心的去帮助青年教师的成长，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开展一些专题的讲座，我觉得甘为人梯、无私的这种传帮带，把我们的教学沉淀还有我们的育人理念传递下去。那一个人的深耕是一个个人的成长，但是我们抱团前行才是我们的时代担当。以勤学笃行去立身，以讲业后学去赋能我们的团队，用实际的行动诠释新时代教师的使命和情怀。
0: 那我们就把这段的采访做一个总结。秦老师，您来看一个优秀的初中英语老师，我们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在我看来，优秀的初中英语教师首先就要有扎实专业的这样的功底，你要懂得课标，懂得中考，懂得学情，然后其次呢就是心怀育人的初心，你不为分数，还要启智润心，另外爱心最重要。在教师的这个行业中，有爱心、有耐心、有同理心，可以共情学生，尊重孩子们的个体差异，因材去施教，更应该要具备的就是一种终身学习的意识。那我们要善于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深耕教研，以身示范，既要教好语言，更要涵养学生的格局和品格。
0: 我来问问郭佳琪同学，那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也是跟老师做了很多的交流，那老师的哪一句话、哪个举动让你觉得最感动、最给你力量呢？
2: 备考压力大、情绪低落的时候，米斯琴没有只关注我们的成绩，而是耐心地开导我们，慢慢来，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他不放弃每一个同学的样子，特别给我温暖，特别有力量。
0: 刚才佳琪用了一个称呼米斯琴是吧？其实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啊。 在郭佳琪的感受当中，你觉得最像教育家的地方是什么呢？
2: 米子琴他育人先育心，当我们成绩下

0: 滑不理想的时候，他会耐心的带我们梳理知识点，分析错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他也会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开导我们，帮我们解压。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懈怠的时候，他又会严厉地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米斯琴用爱和专业点亮我们的成长之路，尽显教育家风范。
1: 刚才提到了一个严厉啊，其实在跟秦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想象秦老师严厉起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来问问家长，那康女士平时在跟我们的秦老师也是有很多的交流啊，因为现在老师和家长我们都提倡这个家校共育，那么大家的交流多一些，对我们孩子的成长和相互的配合都非常有好处。那从您家长的角度来看，秦老师最打动您的教育系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秦老师他不只关注孩子们的成绩，他更关心他们的日常，懂孩子也尊重孩子，言辞并济，鼓励加引导的方式让孩子们就自信的成长。然后呢，秦老师也是我们家长朋友的益友，他会主动的跟我们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然后给出我们那个建设性的意见，让我们家长也不那样盲目的焦虑。那我觉得这就是秦老师在我眼中比较像教育家的地方。
1: 对，教育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事情，对我们家长来说可能确实很多地方呢不是很了解，那需要我们的多多沟通，老师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提供更好的一些建议啊。
2: 对，
1: 那您理解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秦老师哪些地方特别符合您心中教育家的样子？
2: 对，我心中的好老师是那种有爱有担当，教书更育人的形象。然后呢，秦老师他正好也是这样，不只是抓分数，他那个更懂得用心去育人，他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然后呢，他既有专业的教学功底，又有那个温柔包容的教育情怀，眼里有学生，心中有大爱，是我眼中的好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关于教育家精神的思考和践行，也通过各自的视角来就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交流。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难通过彼此的视角去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交流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下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关于中考冲刺的。那现在可能还有30多天，是不是就要开始中考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也是正在盲目的去刷题呀，熬夜去苦学呀，越学越慌。秦老师，您对我们这个初三学生他的总的复习的原则、总的方向是什么呢？简单的提一下好吗？
3: 好的，我觉得在当下，我们一定是拒绝这个盲目刷题，也要拒绝这个熬夜和内耗。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回归课本，抓基础，然后回抠错题、补漏洞，精炼题型，不要贪多。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每天跟自己说我一定是最棒的，我能行。然后要规范你的作息，不要做那些偏难怪的题，把你已经练会的东西保证能够不丢分，把你易错的这些知识点彻底的清零，每天稳定的推进，从容的备考，用扎实和静心去战胜各种慌乱吧。
1: 越到紧张复习的时候，越有一种心理，就是越心慌，然后觉得好多同学都没有学到啊，这个时候越来越慌，然后越做越错，越错越慌，这样的时候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呢？老师，
3: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首先就是要跟自己说我能行。第一，要相信自己，自己是最棒的。第二呢，要有一种感恩，就是有爸爸妈妈这样强有力的这种家长在背后支持着我，托举着我。第三呢，就是要信任老师。我在学校，我的老师都是最棒的，我的老师一定会在他的这个领域里，然后打团队战，一定去帮助我们，用最专业的知识引领我们去复习和学习。那认真的去面对每一次的考试，拿到卷子了以后呢，认真的去分析我这个卷子失分的点在哪里，然后克服这些失分的点，把自己潜在的空间和潜力激发出来，争取下一次考得更好。只要不到最后一刻，然后所有的考试都是帮我们查缺补漏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在中考中能够取得好成绩，良好的心态。
1: 好的，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手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银川粤海中学教师发展处的秦志民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英语学习的话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匠心育人守初心，精准冲刺迎中考啊。同时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家长代表康瑞红女士和学生代表郭佳琪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各自的角度来聊一聊英语学习的话题。中考中次没有方向，英语复习效率低，那在这里可以跟着秦老师科学复习，自信应战，圆梦我们今年夏天的中考。那刚才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进行了留言，有一位网友说啊，能够得到家长认可的老师是好老师。那还有一位网友，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临近中考，这个越复习越焦虑。他说，那主要是学习打好基础，同时呢有一个好心态啊，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这个意见啊。那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把您的一些疑问或者说英语学习的一些话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进行留言，有时间的话请秦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那秦老师，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采访。刚才其实已经开始聊这个到底怎么去做这个中考冲刺期的英语复习的这样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最后30天很多孩子盲目刷题，怎么来提高成绩。其实英语五大模块啊，大概是词汇、语法、听力、阅读和写作，最后阶段每天学多久，怎么来去分配这个时间，重点抓什么，怎么练最高效，老师这里有没有一个可以让大家直接去照做的一个方案？
1: 我个人觉得吧，因为我们中考科目不光是考英语这一科，那一科的强不表示所有学科都要强，所以我们一定要兼顾孩子们各个学科的这个时间，不要让孩子们在某一个学科上占用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我们每天拿出40分钟的时间学英语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从词汇上，我觉得每天分出10分钟的时间来，因为词汇呢就像我们盖房子的这个砖，有了这些大量的词汇，你才能够看懂语篇，才能够有很好的输出，才能完成我们的听力，完成我们的写作。所以我觉得每天拿出10分钟来，我们一定要复习我们中考的这种高频的词汇、短语，还有一些固定的搭配。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在第一轮复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是五本英语书上的基础的这些核心词汇。那针对不同同学呢，我稍后呢会谈到怎么样去复习词汇，就是要过课本上的词汇，要锁定一些你到目前为止在错题中你出现的生词，专门拿个本来，然后把你的易错的这些生词给它记下来。在记的过程中，一定要记单词的拼写，要记它的中文，还要记它常用的这种固定的搭配。每天早晚用上5分钟的时间，反复的这个去拱动复盘。我们说就像复现率一样，走在路上，如果你见到一个陌生人，今天你见了他，可能路过之后你并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但是如果你每天见他，每天见他，每天见他，长此以往，这种复现率让你觉得哇，这个人可能他脸上哪个地方长一颗痣，他是不是双眼皮儿，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那5分钟的时间够吗？每天5分钟
1: 啊。每天10分钟啊，
0: 每天十分钟
1: 啊，你可以分配你的时间。其实就像我老跟孩子们说的这句话一样，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都会有的。不是你要专门的坐在某个地方掐10分钟啊，这10分钟我是用来学习的。那通过一天的学习以后啊，见到爸爸妈妈了，坐在车上的时候啊，拿出英语书来读上几下，或者呢还有很多的 AI 工具嘛，你可以让他给你播放，你眼睛闭着去听这些单词，都是一些学习英语词汇的方法。
0: 而且我觉得现在 AI 有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比如说你把你的这个错题啊交给他，他可以帮你去整理，
1: 再生成一个新的语篇。这是我刚才在说的词汇方面。那么我们说到英语的语法，虽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我们轻视语法，然后更重视学生的语言应用的能力，但是实际上语法在我们英语学习的过程中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有10分钟呢，我们要分配给我们的语法。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这个孩子们，你们肯定能感觉到，在你每次的这个模拟测试和你在平时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那语法填空和综合能力填空呢，一定是你丢分的一个非常容易踩的一个坑吧。孩子们每一次在这个地方丢分就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你要分出来1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那么重点呢，就是要复习我们的词性、时态、从句，我们的形容词、非谓语动词，然后主谓一致，这些必考的考点。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不要去刷这些难题，然后你在做这个语法填空的专项训练的时候呢，第一要给自己计时啊，第二呢就是 做题的过程中一定要先从整体的语篇去看这个文章，那么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分析完了之后，那你一定要有一个错题回看。那我这道题做完了之后，再跟老师核对完答案以后，我这道题错在哪里了呢？我是词性的不清楚，还是单词拼写的不认真，还是我在这个固定搭配上没有记住？你一定要有一个分析的过程，整理你自己的易错点，有靶向性的去训练。那么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我想现在我们银川市各个学校应该进入了第二轮的这个专项训练的复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在每一个模块讲解的过程中，孩子们一定要记住一些变化的规律，比如说动词变化啊，单三的这个变化规律，你要把这个口诀记住。那形容词、副词、变比较级和最高级，哎，五种特殊的变化是什么？五种常规的变化是什么？那你把这些规矩记好的同时，我们现在的中考呢，更侧重呢孩子的这个语言应用的能力和活学活用的能力。那么在语篇的过程中，你去大胆的去实践它，把你学到的这些固定的知识活学活用了，不要去钻那些偏题、难题、怪题，一定要分析，哎，命题者想要考我什么？那这样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时候，抓住了考点，就对你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0: 嗯，这是提到这个语法，很多人会觉得只要单词够了，其实你即便语法错误，老外也能听得懂。但是现在我们要提到的是中考啊，
1: 是
0: 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语法错误了就是拿不到分儿。老师，那听力怎么学呢？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银川市的这个听说考试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听力我们只有能听得懂，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交流。因为我起初就说了，英语是一个语言交流的工具。
0: 对。
1: 那么你怎么才能听得懂呢？毫无疑问，第一个呢，你肯定要有单词的储备量，有词汇量。那重点上呢，就是要适应一些语速，去抓一些关键词，然后要稳定自己的心态。在练的过程中，巩固词汇的同时，要每天坚持磨我们的耳朵，每天坚持听一套这个中考的听力的这个原题，一边做题一边做一些笔记，然后在老师核对答案的过程中，想一想我抓到的关键词和老师说的关键词有什么区别。那另外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刷题，因为我们各个学校呢，在第二学期呢，都会每天或者是一周有那么好几次，坚持呢让学生集中的去练听力。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在学校有练到，第二个呢，回家呢，他有一些词汇的这种核心词汇的积累，在精听和泛听的这个过程中，提高他的这个听力的能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考下来以后都特别欣慰地跟我说：“倪思琴，我考得不错。”哎，这种时候你看着孩子们为了自己青春努力的样子，你就觉得他们很帅。
0: 对，这是关于听力。那阅读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刚才我们有位同事就给我提到一个问题，说，英语阅读审题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坑和一些误导。那老师，阅读应该怎么练呢？
1: 我觉得呢，阅读呢也每天也需要花费我们十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常常在跟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说了，得阅读者得天下。我们现在呢都是在语篇中去测试学生的这种语言应用的能力。那么在做阅读的过程中，阅读也好，完形也好，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定位原文。这也就是我从孩子们初一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在做完形填空的时候，你要补空，补完空以后，你再完整的把它当成一个语篇去处理的时候，你就能读懂。第二个呢，就是在做阅读的过程中，要先看问题，带着问题，你看了问题就知道这个语篇将要给我们讲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读前的预测能力。那带着问题，我们有靶向性的再去读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去找我找到的这个答案在文章中什么地方，我把它出处啊，定位它的这个出处，把它标识出来，找到这个做题的依据。那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那如何有些题在做的这个过程中读不明白，看不清楚，怎么应该选？其实我们的阅读 A 篇和 B 篇呢，就相对比较容易拿到分数，在 C 篇和 D 篇呢就开始要有区分度了。那我们的 C 篇的最后两个题和 D 篇的后面的两个题呢，就是来增加区分度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一般呢就是我们给学生训练阅读的一些微技能的测试。那在这呢，他会考到一些文章的主旨结构啊，通常呢就是总分总或者是总分的结构。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考到，哎，这个文章的主旨大意，他主要讲了什么。这道题对于好学生来说，就是程度优异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个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四个干扰选项中，有的呢他就跟这个文章主旨都非常的贴合。然后我们在平时讲解过程中呢，就会发现学生很困惑啊，讲完卷子以后，学生就会说，哎，老师，我觉得 B 答案也对啊， C 答案也对啊，为什么你要选 D 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控整个语篇的一个分析的能力。那我们在英语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中考的每一篇题目的选择呢，都是我们命题者匠心独著的一个过程吧。
0: 对，稍微打断一下，我们进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我们继续有请秦老师。那秦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阅读应该去怎么来进行复习啊？那具体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在练习阅读的过程中，刚才接着刚才一个话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在做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就是在语篇分析的过程中，在我们的这个语篇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里，就有一些特别核心的 topic sentence， 你可以通过这些核心句能把握整个这篇文章的主旨大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在练的过程中，最后的这段时间，孩子们的睡眠很宝贵，孩子们的精力也有限，所以呢，我在这里建议呢，就是你每天能够坚持做一篇阅读理解和一篇完形填空，最好就是计时去练啊，限时的练，然后呢分析你的错题，那他到底弄清楚他错的原因是什么。你不要每天我要做一套套卷，那样太辛苦太累了，而只有数量没有质量。那我们一定要把每一篇都做透了，吃透了，掌握出来这个题我做它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出错点在哪里，另外呢命题者他考的我的哪个阅读的微技能，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容易得到分数了，
0: 就是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啊。如果说盲目的去做很多篇，但是又没有吃透的话，其实反而这个效果不好。
1: 是呢，
0: 只是单纯的感动自己，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但是学习的效果未必好。
1: 对，
0: 那我们最后来说说写作，感觉这个写作应该是比较能提分的地方，是吗？
1: 是，我常常在教室里跟学生们说呀，我说在我们最后的这个复习阶段，我们最好涨分的一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写作。因为呢，在我们分析试卷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银川市近五年的这个中考试卷呢，都是在考应用文。那重点呢，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要训练学生会用一些万能的句型，然后呢，帮助学生培养如何能够拿到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在应用文写作的过程中，就会跟学生说，我们近几年的测试呢，都是我们三大时态的一个应用，一般过去式、一般现在时和一般将来时态。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呢，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定要认真审题。拿到这个语篇的这个书面写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把每一个信息的点要看清楚，然后千万不要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丢知识点，丢掉知识点的话，写作就会被扣分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中考的写作呢，一定是总分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通常条件下书面表达呢，就文章会已经给出了你首句或者是结尾的句子，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文章第一段非常的出彩，让你的文章最后一段呢能又凝练一些高级的句型，是你得分的一个必考点。那么在第二段的这个环节之中，如何用一些首先接着其次这样的连词，如何写出自己的这种高级的复合句，使用高级的词汇，然后都是我们写作涨分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策略吧。另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要面批作文，因为你把作文全部收上去给学生批的时候，他没有在你跟前，你就是给他发下去，他一看啊，老师给了我多少分啊，我这个地方错了，那到底怎么错的？可能没有当面批的这个过程涨分涨得快。所以我建议呢，我们的广大学生们，如果想在近期想要涨涨你作文的写作的分数的话，一定要主动的去学，主动的利用课间呢去找老师面批。在批的过程中，一定要书写工整，句式上呢要有升级，保证呢你在课堂就是考场上的时候你不慌，而且这些专项呀主题你都训练过，你就会下笔如有神的。
0: 对，刚才老师提到这个头尾啊，在语文作文当中也是提到啊，红烧头尾啊，
1: 是是是，语言都是相通的。
0: 对，那很多孩子，比如说在英语学习的时候，可能这个都说这个单词是最基础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背了忘，忘了背，这个语法呢也是一知半解，阅读呢又是一做就错。那有没有最简单、最见效的一些方式呢？因为毕竟只剩30天的时间了，老师。
1: 是呢，是呢，我觉得针对单词就忘的这个环节，一定是不能死记硬背。你像佳琪在我的班里待了3年，从初一开始，我们在学音标的过程中，我们就教会学生用音节去拼读。 读单词。现在在教室里，如果说到一个特别长的单词，我说音节，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会
0: 拼，
1: 按照音节找出拼读。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目前的这个第二轮的复习阶段，我们肯定是要多去背一些高频词汇。在记单词的过程中，肯定不是零零散散的去记，而是应该用主题去记。比如说，哎，职业类的单词都有哪些？那么这些单词有哪些有规律的？有哪些没有规律的？有哪些是高频常考的？这样子的话，每天反复的去拱动，增加的这个复现率，当天背

0: 去复习，以这个一群的方式去考去复习，可能就事半功倍了。另外在做阅读的过程中，主持人刚才说一做就错，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词汇量不够。另外呢，就是你不要惧怕它，你跟自己说我能行，我不行的别人也不会啊，在这样的一种心理下，你就没那么紧张了。第一，放好心态；第二个呢，你就不要把每一个词逐词的去翻译，一定要学会的是因为我读了问题，我再到文章中去找答案，那么这个时候定位你的答案在哪里找到的，标识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做错题的时候，你不光是要把你的 ABCD 的答案改到旁边，你一定要是我找的答案在文章第几段的第几行，为什么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他找的是第几段第几行，这样复习起来的时候就是比较有靶向性，练一篇吃透一篇，拒绝盲目刷题。也就是说核心就三句话吧，第一个就是单词要反复的滚动记忆，第二个呢语法要去抓核心，然后阅读呢要去找原文，不要去消耗时间，坚持呢就能稳步的提分。
1: 我们来重复一下，就是单词反复滚动啊，语法呢抓住核心，阅读去找原文，不用耗时间，还是要提高学习效率。英语写作的时候怎么去提分，老师给了很多的建议，那怎么去避免扣分呢？
0: 好，避免扣分，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谁都不想扣分嘛，哈，都想得分。首先呢，我们要就是在我们作为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跟学生说，近几年的考试呢，他都可以考哪些模板，比如说书信类的、邮件类的、通知、发言稿、倡议书，还有投稿。那譬如说像我们去年2025年就考的是我要应聘班干部啊，这样的一些应用文。第二个呢，就是在考的这个过程中呢，不扣分的一个点吧，最重要一个点就是书写。当然你书写肯定要漂亮，这样的话阅卷老师在有限的时间里去看你的语篇的时候，你的这个书写的点非常的干净优美。第二个呢，就是你在使用的这个句型中有高级的词汇和高级的句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要分析嘛，通过我们近几年的中考题，我们发现其实就有个三大板块特别容易考。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然后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剪纸呀，然后武术呀，这些非遗的文化热点。第二个呢，就是校园生活，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考的中考要结束了，你要怎么样去度过你的假期啊，运动会上你要做什么，班委的竞选。第三类呢，就是成长德育类的，比如说身心健康呀，人际交往啊，然后到敬老院里做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做一些劳动教育这方面的话题。所以他在这个做题的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呢一定就是要记一些特别好的句型，你有高级的句型，你有好的过渡的句子，你有这个结尾的升华，然后你的这个作文呢得分率会比较高。那扣分的过程中，我们在阅卷的过程中一定是先看你的字，第二个呢就看你的时态乱不乱，人称有没有用错，然后文章中已知给出你的这个知识点，然后呢你把这些信息都有没有写上，一定不能丢分。第三个呢，就是他还考验学生，就是拿到这个题以后，他会给你一个已知的这些信息，但是他会打三个省略号，意思就是你要通过你的理解，你能内化成你想表达的观点，再写出一到两个来。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句子呢一定不是中式的英语啊，一定呢要有逻辑，标点符号要使用正确，另外呢字数呢一定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呢还要有一些过渡的这些词，不要把这些生词呀难词死搬硬套到你的文章中，这个写作呢一定是一个灵活运用的方法。
1: 实际的一些操作，那可能比如说听众朋友会觉得老师讲得太快了没听懂怎么办啊？我们的节目呢明天会在新闻广播的同一时段进行重播，同时呢大家在我们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进行回看，播出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 IPTV 上进行播放，大家都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来进行继续的学习啊。那不少学生平时会，但考试会慌，会做的题呢在考试的时候也会做错，这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心理心态的问题。
0: 对，
1: 还有这个考场时间分配、答题顺序、心态调整、检查技巧，老师您有没有一些指导呢？有没有一些考场的必杀技？
0: 主持人，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发现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这个孩子非常的优秀，但是一考试他就考不出来成绩。
1: 对，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心态绝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固定你的这个答题的顺序，你不要拿到卷子以后我先答第二卷我再来答第一卷。我们在命题的这个命制试卷的过程中，它一定是一个从头到尾，然后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拿到试卷以后，第一步先翻到最后看一下我们这次书面表达考什么，你有一个心理的想法，你再带着你这个预期，然后你再去按照顺序去做题，这是第一。第二，就在做题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卡住了超过一分钟的话，你一定把这个题做一个标示，然后不要在一道题上浪费的时间太多，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精准的分 分配时间。那到了六月份呢，我们会做一些模拟的这个试题或者是一些真题。

0: 体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精致的去分配你的时间，精准的分配时间。完形填空呢，做的过程中又要快又要稳，不能磨蹭。那阅读的时候呢，一定要画答案，然后语法填空、综合能力填空，一定要分析文本，然后呢，看作文呢，一定要给自己呢留下至少要20分钟的时间，不能最后就是仓促的写。作文一定是在你的这个草稿纸上，你先把它写过了以后，然后通过你的修改，通过你的订正，最后就像精装修一样放到你的这个答题卡上啊。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调整，如果你一慌的话，那你肯定考不出来好成绩。你就心想遇到困难就跟自己说，我不会的别人也不会，我一定要稳住基础题，然后我就是赢得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程的不要跟别人比速度，做题的时候在考场上不要周围的去看周围的人，你按照你的节奏来，越稳呢就越不失误。然后还有就是在做题的时候，遇到不会做的题的时候，你就开始考虑啊，分析它，哎，我的时态，我的单复数，它在句子中的结构，根据这些你平时做题的这些经验，你再去做你不会的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另外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时间啊，因为你平时精准的去卡时间训练的话，在我们中考的过程中，你答完所有的题，你一定是有10到20分钟的时间是去可以去检查你的答案的。那么关于写作的这个作文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检查你的标点、你的时态、你的人称、你的字数、你文章的结构，尽量不要涂改啊，一定要保持我们卷面的这个整洁。还有一点呢，就是终于考完了，学生们会有一种我要可不可以提前交卷。到我们经常在考试负责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他就想提前交卷，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辛辛苦苦从小到大学了9年英语了，那我们拿出来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实力，然后稳中求胜，仔细检查。那还有一点就是切记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轻易的改变你首选的答案。
1: 嗯，考试的时候每一分钟都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把每一分钟都非常好的运用起来。
0: 对，
1: 我们的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秦振明老师专业真诚接地气的指导，很多准备的问题其实时间的关系也没有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讲解啊。
0: 是是是，
1: 那也是希望今后有机会继续请秦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指导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秦老师。那么也感谢郭佳琪同学，感谢康红瑞女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

0: 乐，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1，您正在收听的是 AM89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说一说最近正在火热进行的两种比赛吧。首先呢是今天上午的银川马拉松赛，在今天早上7点鸣枪开跑，经过运动员们的精彩角逐，那么成绩已经出炉了，一起来看啊。2026银川马拉松男子组的冠亚军和季军，来自宁夏狮嘴山的21岁选手王乐率先冲线，以2小时22分2秒的成绩获得了2026银马男子组的全马冠军。来自河北的选手房博以2小时23分2秒的成绩获得了2026银马男子组的全马亚军。来自内蒙古的选手马俊平以2小时26分17秒的成绩获得了2026银马男子组全马季军。再来看女子组的成绩，来自山东的选手周浩获得2026银马女子组全马冠军，来自甘肃的选手张景霞获得了2026银马女子组的全马亚军，来自广西的选手韦春华获得2026银马女子组的全马季军。向所有在赛道上拼搏的运动家人们致敬啊！也祝贺他们获得了成绩，无论是最终呢是否站上领奖台，每一个挥洒汗水的身影都是好样的。昨天还进行了宁超联赛第二轮的两场比赛，分别呢是零五对阵银川和固原对阵宁东。其中呢，大家关注的银川和零五的比赛呢，是在昨天第二轮在零五市第七中学足球场正式进行了一个比赛。在中场的笑声响起的时候，零五队呢是4-0大胜银川队，在首府德比中全取3分，延续了自己的不败战绩。这场比赛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双方的球员全力以赴，奋力拼搏，充分展现了足球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竞技风貌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那另外一场比赛，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和宁东基地队的比赛呢，双方战成了1-1平的成绩。

0: 们再来关注5月15号的消息，闽宁同心共赴山海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山海交流团活动呢也是顺利举行。活动依托银川马拉松平台，在永宁县文化体育旅游体育广电局共青团宁夏县委员会的支持下，邀请了闽宁两地代表、共赴山河企业家代表以及闽宁师生代表等近30人深入闽宁镇、蒙牛宁夏灯塔工厂等地，通过公益捐赠、实地探访、产业交流的形式，生动地感受闽宁协作30年来的发展成果，见证体育公益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1: 当天上午，山海交流团首站来到永宁县西滩小学，举行厦门马拉松公益基金会爱心图书角捐赠仪式。基金会向永宁县木兰小学、西滩小学、闽宁二小捐赠爱心图书角30个，以体育公益助力乡村学校阅读环境建设。蒙牛宁夏工厂捐赠助学牛奶1650包，共赴山河企业家跑团捐赠篮球70颗，多方联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丁彤表示，银川马拉松是一条纽带。
2: 我们的马拉松是一项全民性的运动，鼓励我们感受运动的精神。阅读是面向孩子的一项精神上的运动，通过阅读去和伟大的人、伟大的事物去对话。通过马拉松公益，让孩子们未来的成长更加的健康，不仅有身体上的健康，还有心灵上的健康，为他们的成长去垫高起点，拥有一个更加光明、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1: 随后交流团走进闽宁新贸展示中心、和美车间及贺兰红酒庄，沉浸式感受闽宁协作30年的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在和美车间，交流团详细了解电商加就业加帮扶发展模式，切身感受到闽宁协作在产业帮扶、群众增收和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效。30年来，闽宁协作已从单向帮扶发展为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协作模式。此次山海交流团活动进一步搭建起闽宁两地在体育、产业、文化、公益等领域的交流平台，让更多人通过实地探访感受新时代闽宁协作的蓬勃活力。清华大学校友、共赴山河商学院企业家代表严俊表示，
3: 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其实也提到了跟农业的融合发展啊。这次借着银川马拉松这个平台啊，我们不仅走进了体育的赛事，我们还走进了宁夏的这个小学，走进了红酒庄园啊，走进了闽宁镇，让我们对银川的经济、人文、社会的发展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我觉得这是马拉松这个大平台给我们带来一个更高的价值，它更是一个精神文化、经济社会交流的一个大舞台。
1: 当天下午，交流团走进蒙牛宁夏灯塔工厂，探访中国乳业首家获批的灯塔工厂，感受银川数字化产业发展成果。在企业文化长廊、智能生产车间及产品展馆内，交流团详细了解蒙牛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这些不仅让交流团成员感受到银川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创新活力，也让永宁县木兰小学的马家宝感到新奇。
4: 现在在工厂里感觉有点科幻，比如说就像刚进门跟机器人，然后还有刚进门那个皮，感觉跟太空空间站一样，没想到它里面是那种机器人运转的。
1: 以马拉松为纽带，以山海情为桥梁，此次闽宁同心共赴山海活动不仅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交流之旅，更是体育赋能协作、公益连接情感、产业促进发展的生动实践。厦门马拉松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林春光表示，未来银川马拉松将继续发挥赛事平台作用，深化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为讲好闽宁协作故事、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5: 银川马拉松除了赛事以外，也是一个聚合的平台，希望通过更加多元的这一些互动啊，为我们赛事助力更加的丰富多彩，为我们的这个产业助力，为我们的公益啊，让更多孩子也感受到企业还有我们赛事公益项目给他们带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快乐的体验。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6: 听众朋友，5月16号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紧盯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会商研判的意见，国家防总在12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也要求有关的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听众朋友，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一旦意外落水或者是遭遇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就极为重要。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 消防员模拟不慎落水遭遇急流的场景，演示了仰面漂浮的正确自救方法。消防员介绍，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仰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
2: 安徽省马鞍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夏子祥，
3: 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危险。
1: 消防员表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
2: 安徽省马鞍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夏子祥，
3: 很多群众对急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水性好就掉以轻心。其实急流的冲击力远超想象，即使是熟练的游泳者也可能被水流裹挟。当发现他人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优先选择抛投救生圈、绳索等救援器材，或大声呼救，拨打119报警，避免造成二次危险。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报道。消防部门呢对此还提示了，在汛期户外游玩的时候，务必要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温的地带，警惕山洪的突发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由短时间强降水或上游降雨引发，可能出现本地晴朗但上游暴雨、下游突发洪水的情况。山洪爆发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山区沟口是山洪汇流的主要通道，一旦发生山洪，水流会迅速汇聚下泄，周边区域极易被淹没，风险极高。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涸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遭遇危险。
2: 湖南省株洲市丰溪大道特勤消防站政治指导员陈涛，
4: 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果断放弃财物，保障自身安全，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0: 听众朋友，夏初的气温攀升，草木繁盛，蜱虫也进入到活跃期。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市民朋友，在野外出游踏青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远离蜱虫叮咬的风险。
5: 据介绍，蜱虫在每年四至九月是相对活动频繁的时期，当大家经过时，蜱虫会以搭便车方式附在人体上，偏好在皮肤薄弱处如头皮、耳后等部位寄生，可携带多种病原体，通过叮咬传播并引发多种疾病。为了防范夏初蜱虫，济南市历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连日来持续开展蜱虫监测作业。
2: 济南市历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6: 采用步骑法呢，对野外游离的游离蜱进行监测。我们采用体表检蜱法，对牲畜棚里边的牲畜，包括羊、猪、牛、狗等牲畜进行一个寄生蜱的监测。
5: 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若不慎被叮咬，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0: 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大家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新闻。5月11号到17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6: 应联合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开展抗震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演练模拟5.8级主震叠加4.5级余震、断电断网断路极端灾害场景，完成应急组网、链路抢通、信息回传等7个科目实战处置。通过政企协同联动，进一步锤炼极端条件下通信抢通实战能力，夯实应急兜底保障基础。中卫市5月14号到15号举行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演练实景模拟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辖区河道水位急剧上涨，防汛安全形势紧张，各防汛工作组快速集结，有序开展汛情分析、防汛应急物资调配、河道堤防加固、群众紧急转移、现场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流程。中卫市水务局副局长胡文礼：
7: 日战位力，该里人治队伍实战能力，也增强周边群众防灾辟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6: 贺兰县也在红广镇金山蓝红库大坝举行了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全面检验了山洪灾害防御体系的实战能力。贺兰县水务局副局长赵刚：
8: 即将进入汛期，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加强调度和指挥，提高我们应对的水平和及时性。
6: 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开展乡镇农村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消防演练活动，消防员结合农村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围绕家庭用火用电用气、电动车安全充电、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讲解，用真实火灾案例敲响安全警钟。
5: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再生水利用实地观摩活动，邀请重点再生水用户代表前往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实地以及第六污水处理厂河湖生态补水点、物业小区绿化用水等再生水回用典型场景进行观摩。我们来听宁夏的记者刘晓晨发回的报道。
9: 在那边有水鸟啊，在这个芦苇丛中呢在游荡。
10: 五月十四日，在银川花博园湖补水口处，大家被清澈的湖水所吸引，湖岸边小鱼游弋，湖中睡莲盛开，芦苇青翠。银川市再生水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峰介绍说，位于银川花博园北侧的银川市第六污水处理厂片区再生水生态利用工程湿地项目，利用粤海湖边的空地改造而成，去年五月完工投入试运行。一年来为花博园提供绿化灌溉水125万立方米，河湖补水430万立方米。
9: 六污的湿地呢，它一天处理2.1万方，其中呢有0.9万方用于一个是湿地的自用，然后呢带了我们的花博园以及清水大街、正苏路一直往大连路期间的两侧的绿化带的一个用水。
10: 据了解，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严格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战略要求，立足基本水情，将再生水利用作为破解水资源瓶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抓手。目前银川市再生水管网总长约330公里，其中通水管道约230公里，四横五纵的供水格局基本成型，供水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同时精准聚焦工业、城市杂用、生态补水三大核心领域，构建多元化再生水利用格局。在当天的活动现场，银川市再生水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霞介绍说，公司作为再生水特许经营单位，专业化推进再生水开发利用，经过持续深耕，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步攀升，目前已稳定保持在50%左右。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改善的关键力量。
11: 2026年作为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再生水行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再生水公司将加快最后1公里末梢管网接驳，打通再生水利用瓶颈，进一步扩大再生水覆盖范围。
5: 今年银川聚焦餐饮、油烟、工业噪音等扰民难题，开展专项整治，已经排查餐饮商户242家，整改完成超过70%，507家工业企业全部落实降噪管控，同时完成多起环保投诉问题整改。1至4月生态环境信访投诉量同比下降，当地的空气质量持续向好，优良天数占比同比提升4.51%。银川海关正式启用远程视频核查新模式，通过线上连线、在线取证、全程留痕方式开展企业核查工作，省去企业跑腿办事流程，在严守核查标准的基础上精简流程，提升效率，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4月15号到5月15号，国网银川供电公司依托大数据精准排查用电异常，深入多地开展用电稽查，查处多起窃电及违约用电行为，整治高损台区，累计追补电费28.6万元，同步优化用电设备，规范用电秩序。银川粤海湾城市之眼九标级两大文旅地标开启试运营，打造日茶夜酒全时段消费模式，融合非遗民俗、葡萄酒文化、湖景休闲等业态，搭配环湖游船等特色项目，成为市民及游客休闲旅游的热门去处，助力当地的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金融监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

亿立方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再奔波住院，在家就可以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记者从城乡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会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同时呢，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据气象预报，5月17号到18号，京津冀部分地区将迎来强降雨。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国铁北京局届时会对多条线路部分的旅客列车实施停运，停运的车次可以通过12306平台来查询。已购停运车票的旅客30天内可以免费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要提醒旅客朋友密切关注出行动态，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计划。记者在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岩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等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的体检手册。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2026年5月16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6号到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会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西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用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乐享生活，稍后再会。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1: 乐享生活，我们在这时段关注的话题是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的这样一个网传的消息。那最近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呢在传这个三大运营商要全面免月租按量来计费的一个消息，传统月租套餐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呢？经过我们的查询呢，事情其实是这样的，目前呢只有中国联通应该是在4月底推出了一个魔方按量套餐，确实呢是零月租，但是有最低消费门槛。这个消费门槛北京地区呢是55元起步，其他地方有的39元。语音和流量按实际使用来收费，越用越便宜。而且呢，联通的传统月租套餐还在正常的售卖。至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和企业的负责人也都明确说，现在没有推出零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的计划。目前呢，最便宜的套餐也得5块钱或者29。

块钱起。那专家也说，完全没有门槛的零月租的不现实，因为运营商的网络维护、号码资源，这都是有成本的。真的免了月租，那成本可能会转嫁到其他用户的身上，或者是转到其他的地方啊。对于高频使用的用户来说，没有了套餐优惠，话费反而可能会涨。大家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精简老旧套餐，降低套餐外的流量资费。所以说，网传的全面免月租还不太靠谱，想要换套餐的话，建议先咨询对应的运营商来确认详情。好了，各位听众，那么稍后的时间来听首歌，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继续回来。稍后来关注的话题是慢性病长期处方新政落地，那哪些人能开呢？稍后来详细了解。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6: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呢有一项细则引发了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这时段的1061乐享生活，我们来关注这方面的话题。那么刚才提到的慢性病长期处方的新政，不少网友会比较关注，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开出这种长期处方，基层医院的药够不够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专家的解答，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7: 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基层卫生研究室主任张艳春：
9: 老百姓就不用来回来去的跑了。那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次序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在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7: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10: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6: 以前呢，因为考核指标的限制，基层医院大都只能开1到4周的药，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老人和偏远地区的人呢，就得一趟一趟的往医院去跑，又费时又费钱。

0: 现在长期处方政策出来了，各地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老百姓开药到底是不是更方便了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 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冠心病患者陈先生刚刚一次性拿到了12周的药。
2: 我这个有时候想散散心去啊，比如就冬天去海南，另外一个春秋呢，还有秋冬交际的时候，这个感冒特别多。我们上那儿开药来，就是面临着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传染的风险啊。其实的确方便多了。
1: 从2024年开始，北京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脂血症、骨关节疾病、精神类疾病等8类慢性病纳入首批市级长期处方目录。记者在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这里开5周以上长期处方的患者已经超过了慢性病患者总数的10%。
3: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张威：
4: 首先我们会评估他达不达到开长处方的条件，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前3个月的血糖是不是稳定，那么他目前服用的药物呢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良反应，生活方面呢也是很规律，这样我们就会主动建议他开长处方。
1: 目前长期处方政策已经在全国各地推开。记者在四川省开江县看到，依托县域医共体，这里打破医疗资源壁垒，把县医院里治疗慢性病、常见病的药直接配送到基层，实现慢性病处方信息共享。乡镇社区的医生如果没有开长处方的资格，就由县级医院的医生开处方配药。村民匡天寿患高血压、糖尿病10多年了，以前他每个月都得跑一趟医院开药，现在有了慢性病长期处方政策，他一次就能拿到够吃3个月的药。
5: 现在政策好，医生来查，请我们检查，给我们拿药，我们非常满意。
1: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针对基层药房储备能力有限的问题，建立了基层常规配药加医共体统筹调剂的双层保障机制。
3: 德阳市罗江区金山镇中心卫生院药械科主任赖成：
6: 我们建立了动态补采和缺药登记机制，如果患者需要的药品我们没有，可以通过建供体中心药房申请调配，最快半小时，一般24小时内就能到货，确保长处方开得出供得上。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以前呢，基层医药医生呢开药有一个考核的词儿叫做次均费用啊。那如果一次开出了12周的药，单次的花费就会飙升。那这样的花费不光会影响医院的绩效考核，还关系到了医保费用是不是超标。这次新政策的突破就是明确了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的考核，这就等于呢是从制度上给医生松了绑。继续来关注报道。
1: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积极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管理的要求。这些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率先试点，但进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一是因为基层药品配备不齐，二是因为医保对基层开具长处方没有放开。专家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调动基层医生积极性，对基层医疗机构因提供连续处方服务而减少的一般诊疗费给予补偿。比如深圳市罗湖区开一张12周长期处方可以收3次诊疗费。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7: 开具长处方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一次性开具的药品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它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规定我们这个长处方不纳入我们的这一个次均费用的考核当中，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啊，因为担心使它的这个次均费用过高啊，而去这个就是没有积极性去开具这个长处方的这一个问题。
1: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基层医生因能力不足或担心风险，不敢开具长处方。

0: 既往病例直接续方，还有机构超病种开具长期处方。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处方数据没有互通，无法实时筛查重复开药等行为。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不能因为放宽了次均费用考核，就打着长处方的旗号乱开药、多开药。同时，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2: 加强我们的治理能力和监管能力啊，来保证啊，我们这一个长处方真正的是去惠及我们的广大的慢病患者，而不是演变成，像以前那样我们说的过度开药，然后这背后啊隐藏的一些代金销售等等的这一些问题。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哎，不能开车吗？
4: 咋的花生，
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4: 谁敢开车呢？
3: 你说谁敢开车呢？
4: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3: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完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间吧。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乐享生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李佩。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五月气温升高，蚊虫开始活跃，湿疹、痘痘这些皮肤问题也随之出现。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于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起了不少的讨论，不少人把它来用作治疗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的尿布疹，甚至用来缓解黑眼圈。那么作为传统老药，红霉素软膏几乎家家常备啊，但它真的是可以随便使用吗？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红霉素软膏常见的一些滥用场景。首先呢是蚊虫叮咬，不少人被蚊虫叮咬之后，为了止痒消炎，就选择涂抹红霉素软膏。辽宁省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李涵介绍说，实际上如果说叮咬处只是出现了轻微红肿或瘙痒，红霉素软膏并没有直接的治疗作用。不过如果因为抓挠导致了皮肤破损，并且激发敏感菌感染，使用红霉素软膏就可以抑制局部的细菌繁殖，起到抗菌感染的作用。痘痘痤疮，痘痘的学名叫做痤疮，因为它的成因是与激素水平变化、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的啊。不同类型的痤疮的对应的外用的措施也不一样，不能够一概而论，只用一种抗生素的药膏。还有湿疹，湿疹呢是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的病理核心呢是皮肤出现非感染性的炎症，治疗核心呢是保湿抗炎。红霉素软膏在湿疹当中的作用，约等于凡士林，只是起到了像这个滋润啊。

0: 湿效果，没有办法消炎。还有唇炎的时候，也有人用红霉素软膏。红霉素软膏不能够治疗唇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季康寿大夫介绍说，如果说得了唇炎，那么湿敷护理唇部是基础的步骤，那可以搭配使用凡士林软膏，而不是使用红霉素软膏。至于神话红霉素软膏可以弱化黑眼圈，甚至治疗痔疮呢，更是无稽之谈。宝宝的红屁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尿布疹，也是有人用红霉素软膏。红屁屁呢是尿布皮炎的俗称，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皮肤病，主要表现是尿布的覆盖区域的皮肤发红炎症，可能呢还伴有皮疹、糜烂或者脱皮。绝大部分的情况不建议单用红霉素软膏来治疗，仅在考虑有激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大夫说了，缓解孩子尿布皮炎可以让患处的皮肤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就是给他晒晒屁股，保持清爽干净，及时更换尿布，避免尿便刺激皮肤，还可以选择含凡士林以及氧化锌的护臀膏以吸湿护肤。如果症状严重，那就要及时就医。红霉素软膏的适用场景有哪些呢？因为它是一种抗生素的软膏，主要针对的是细菌感染，包括脓包、疮等一些化脓性的皮肤病，小面积的烧伤啊、创伤啊，还有溃疡面的感染，都可以用红霉素软膏。那什么时候红霉素软膏的使用场景更佳呢？那答案就是治疗小面积的创伤，像一些轻微的磕碰、磕伤、碰伤，如果说伤口不深，那使用碘伏消毒生理盐水清洁之后，就可以涂抹一些红霉素软膏。不严重的烫伤，在用冷水充分降温之后，也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来预防感染。不建议大家自行连续使用超过一周。对于其他场景，尤其是不清楚病因的皮疹，还是要明确诊断之后精准用药。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大家，红霉素软膏是药物，而不是护肤品，更不是无所不能的家庭万金油。滥用抗生素不仅起不到正向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细菌耐药，导致类似的感染再次出现的时候，药效变差，甚至完全无效。再来说一说饮食安全，我们下面要说的是菠菜的使用啊。那菠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被誉为是营养模范生。很多人的餐桌上它都是常客，可是大家不知道，菠菜呢也不是人人皆宜，有四类人群使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的慎重，否则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详细的解读了这四类需要慎吃菠菜的人群，以及食用菠菜的关键注意事项，帮大家正确的去吃菠菜，养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央广网的报道。
1: 菠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是对以下四类人吃菠菜要谨慎，避免伤身。第一类，肾结石患者，尤其是草酸钙结石患者，菠菜中草酸含量很高，草酸和钙能够结合成草酸钙的结晶，这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类型。即使焯水后可去除30%到50%的草酸，残留量仍然不低。草酸钙结石的患者应少吃或者是不吃菠菜，如果实在想吃，焯水后少量食用，同时要多喝水，促进排出。第二类是服用抗凝药者，比如正在服用法花林这样的抗凝血药的人，需要保持体内的维生素 K 水平的稳定。维生素 K 它是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必需的物质，与抗凝药它是唱反调的。维生素 K 摄入的波动，药效它会有波动，增加出血或者是血栓的风险。菠菜它是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的蔬菜之一，不宜突然大量吃，也不宜突然完全不吃，关键是稳定。如果平时偶尔吃

0: 菠菜中的嘌呤，它虽然属于中低水平，虽不如动物性的内脏和海鲜那么高，但是它也不容易忽视，因为痛风期的急性发作期应该完全避免菠菜，在缓解期可以少量食用，前提是必须要焯水，同时要多喝水，每天2升以上，来帮助尿酸的排出。第四类是婴幼儿，婴幼儿的肾脏和消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菠菜中的草酸不仅它会影响钙的吸收，还可能与铁结合，降低铁的利用率。草酸钙的结晶还能对婴幼儿胶内的肠道产生刺激，但这不意味着一口都不能吃。菠菜焯水后打成糊、打成泥，每次1小勺，与其他辅食混味，每周1到2次即可。但是不要天天吃，顿顿吃。还有一个提醒，无论是哪类人群，都别直接凉拌。有很多人喜欢菠菜直接加调料凉拌，不焯水的菠菜草酸含量太高，口感涩，钙吸收率低，对上述四类人尤其不友好。记住一个原则啊，先焯水再烹饪，沸水下锅，焯水30秒，捞出过凉，这一步是菠菜从伤身到养生的黄金时间。不管是凉拌、清炒还是做汤，都不要省去这道工序。总之，菠菜是好菜，但不是人人时时都能放开吃，吃之前要多想一想，焯水后适量吃，才能真正享受营养模范生的好处，而不是要吃出问题。
1: 来听一首来自汪苏泷的《简单》。那么在音乐之后，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半点资讯，稍后再会。

0: 情绪。
1: 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彻，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4: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宁夏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我们来听宁夏的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0: 据了解，作为全区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宁夏第十七届运动会的竞赛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项目布局更趋于均衡完善。赛事设有竞技体育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共设有36个大项、436个小项。其中，竞技体育组设置23个大项、376个小项。全民健身组突出全民参与性及普及性，设立有13个大项、60个小项，由银川市、狮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及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分别组团队参加，参赛范围覆盖机关、企业、社区、乡村和校园等。同时，赛事优化项目结构，新增了霹雳舞、马术、铁人三项等运动项目，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从赛场观众转变为参赛选手。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
1: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实现冬夏项目同台竞技，将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的正式比赛项目的序列。青少年组的冬季项目已于今年元月份提前顺利的完赛。
0: 在赛程安排方面，本届运动会实行分步骤、分阶段办赛。截至目前，所有项目单项竞赛规程已经制定印发，完成了参赛报名工作、赛风赛纪、反兴奋剂及裁判员专项培训工作。其中，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经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五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七月至八月集中举办。在赛事制度方面，本届运动会构建了严密规范的赛事运行体系，健全完善组委会专项工作机构，细化各部门职责分工，优化闭环管理流程，确保赛事筹备、举办、收尾各个环节无缝衔接。同时，完善了资格审查、裁判监督等制度机制，统一赛事办赛标准，规范赛事运行流程，以严格的制度保障赛事公平公正、风清气正。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
1: 本届运动会我们充分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通过智慧赛事平台统筹赛事报名、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工作，实现赛事管理数字化、数据统计精准化、信息公开透明化，让参赛者和观众都能感受到科技办赛带来的便捷与高效。
2: 记者15号从自治区政府新办公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号到8号在银川举办。相比于首届，本届残特奥会的赛事总规模增加了180人，运动员的人数呢增加了120人。我们继续来听张晶晶的报道。
0: 据了解，本届残特奥运动会共设有17个大项，其中残运会设有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等11个大项，较首届新增了游泳、跳绳、盲人门球三个项目。特奥会设有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较首届新增了足球项目。赛事以地级市为单位组团，按照惯例，银川市作为东道主可增报一个代表团，共有6个代表团参赛，每个代表团参赛运动员90人，其中残运会60人，特奥会30人，共计540名运动员，各代表团工作人员总数300人左右，裁判长、裁判员、仲裁员、分级师460人左右，招募志愿者300人左右。各级各部门有关负责人、新闻媒体工作者及竞赛管理人员160人左右，赛事总人数达到1760人。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炳凯：
3: 通过增设比赛项目和扩大这次的参赛规模呢，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们的竞赛体系，强化了运动员选拔、集训和备战机制，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培养更多优秀的残疾人体育人才，为备战全国赛事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的会徽、吉祥物和奖牌采用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和奖牌，将文字标识调换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特奥运动会会旗及主题口号由银川市定向创作，会歌你选用与爱在一起。目前运动会的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序展开。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炳凯：
3: 我们也将以这次大赛为牵引， 持续扩大残疾人文体活动的参与面，让体育康复和体育健身成为残疾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筹办过程中呢，我们也将同步推进比赛场馆、接待酒店和公共区域的无障碍改造与优化工作，促进无障碍环境体制扩面。
2: 听众朋友，5月1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赛事开赛，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主场1-1战平了宁东基地队，李佳为头球率先破门，对手伤停补时的时候任意球便扳平了比分。那此役固原队斩获赛季首分，宁东基地队积4分。同日宁超的第二轮比赛当中，05队4-0大胜银川队，拿下了2连胜。5月16号，宁夏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的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比赛会持续到5月22号，来自全区各县区的22支男子代表队、12支女子代表队，共计464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幕式结束以后呢，大武口区代表队与彭阳县代表队之间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彭阳县代表队以72-47战胜了大武口区代表队。宁超联赛打响，固原主场1-1战平了宁东队。那今天银川马拉松已经结束了，推出了福利活动，将会从全程马拉松完赛的选手当中随机抽取30人，赠送2027厦门马拉松的直通参赛名额。借助体育赛事联动，深化闽宁协作，两地呢还会开展公益帮扶、文旅体育交流等多项活动。5月16号，银川市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开赛，全市的17支代表队共1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赛事设置了多个射箭。

竞赛项目，全程规范执裁，为青少年射箭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交流平台。同样是在5月16号，宁夏轮滑邀请赛在银川举办，2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赛事划分了多个年龄组别，开设速度轮滑、花式绕桩等多项赛事，充分展现青少年朝气蓬勃的运动风采。北京时间5月16号，2026年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中国 U16 男足4-2击败了韩国 U16 男足，获得冠军。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21-17、21-19击败了明帝杨菜，连续2年闯入泰国公开赛决赛。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斑点资讯，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绝唱。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5: 乐享生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段时间的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少的转发留言的网友都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的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发出了质疑。那么在昨天呢，北京警方就发布了消息，被撞的视频是摆拍。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6: 干啥呢？不看路啊？
7: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6: 什么盲道啊？
7: 盲人走盲道啊。
8: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他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五月十六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
10: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5: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报道。最近呢，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

0: 罪团伙。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这起案件涉及到了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的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从去年的8月份到案发时，以网上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针对未成年实施了诈骗200多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报道。
1: 这是今年4月8号，警方在临沂市兰山区捣毁一出租屋内犯罪窝点时的画面。由于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他们还在房内睡觉。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刑侦大队7中队中队长韩晓东：
2: 这3名嫌疑人呢，平时是深居简出，也不户外活动，饮食呢主要通过外卖，购物呢主要是通过快递，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4点。
1: 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控制嫌疑人，他们手机里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删掉。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刑侦大队7中队中队长韩晓东：
2: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
1: 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
2: 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1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1: 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黄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3: 你同行交流带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被骗的小孩。
3: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4: 差不多1年。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就2-5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3: 你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4: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
0: 根据警方的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的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是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当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带来，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另外呢，警方也提醒家长，一旦遭遇到电信诈骗，及时拨打110报警，联系银行止损。目前的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好，听众朋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1061乐享生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程咬金首一位登上了中央将台，踏雪无痕老苍龙，愁城口乐天就问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你们这18家反王怎么没上来呀、啊？难道说他们害怕了？那倒未必，我呼喊一声，所以说他叫18家反王，魏王李密在处，秦琼、徐茂公等登上了将台呀。诸位上了将台以后，观看这老头子爬鼻梁捏鱼嘴，海下一步银然风摆不乱呢、啊，面如三秋古月，头上戴着甩头嘎的金，正前方镶着明珠，嵌着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穿青挂皂，抓起虎的快靴，腰杀着五色丝兰板带，挂着防身剑，身披银灰色大氅，不亚如烟熏的太岁。面前他有百步的威风，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我说靠山王啊，哎呀，总镇主，这就是所谓的18国国王呗。正是。哦，靠山王啊，既然都来了，那你就把这些事情和他们谈一谈吧，和他们讲明白，说透他，别让每个人心里怀着不愉快。好，那我就和18家反王说一说。说这杨林他想说什么，他又到了18家反王金顶黄罗帐去请大家一趟，这究竟都是为啥？为啥？第一点，杨林要看一看这18家反王的总盟主，听说是蒲山公李密当了西魏王，这是一。另外呢，再看看他们这18家的反王，今天听说我来了，都得到位，看看有没有新添的新鲜力量。另外再观烟茶筛，看一看这18家反王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的面上什么颜色。因为杨林呐、啊，他是久经大敌呀、啊，那老油条了，那跑的那就不用说了，薅眼毛都能当底儿吹，总体掌握掌握这些人的情况。另外再让他们进阵观阵，看看他们什么气色，敢来还是不敢来。所以今天杨林往起一站身，在将台上一抱拳，我这里杨林给18家的王兄王弟给你们行礼。你看杨林这个人给大家行礼，这是理解，人讲礼义为先吗？18家反王大多数的都顶礼相关。为什么说呢？杨林这个人呢，在隋朝别看他怎么腐败，皇上怎么沉迷于酒色，不管老百姓水深火热，但是杨林这个人还是明镜高悬的、啊、清如水明如镜啊，正人君子一个。如果隋朝像这样的人再多个三个两个，也不至于有今天。 也不至于能写出这部《隋唐》来。所以有的人对杨林是非常钦佩，顶礼相还。靠山王爷，礼就不用免了，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好，你们也都知道，我这个隋朝，我这个侄子，有些事儿不一定啊做的都大家满意，但是老百姓呢也跟着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耐了不少的饥寒。哎呀，这是皇上的无道吧，也算我这个当皇叔的管教不灵。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嘛，我也有责任。但话说回来呢，人无完人，每一个人也不一定做到最完美，这是朝廷腐败的事儿，因为它引起大家个个都自立为王，非贼自起，

0: 现在狼烟遍地，我隋朝现在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但是虽然再一目难支，我大隋还有9个省、72连官、81郡地，凑到一起还有100多万精兵，就算是瘦死了这骆驼，它也比马大。大家伙要想推倒大隋这个江山，在下我说两句，不是那么太容易啊。说今天我杨林就在扬州紫金山摆下了这铜旗阵，不都要自立为王吗？那么我摆下这铜旗阵，大家现在所脚下站这个地方叫中央将台，看着这根铜旗杆了吧，底座粗了下得有3盆那么粗，高3丈6，顶上有个雕斗，你们都看见了，雕斗顶上插着这一面铜旗，真命天子。我再叙说一遍啊，不管18家反王，你们哪一家将来得到了这个铜旗，你拿着铜旗找我杨林干什么？我怀抱着金镶玉玺换一下这面铜旗，咱们就从那时起你就是天子，我杨林就是臣，我愿意统40万精兵，我俯首称臣，你为君我为臣。这事儿我说完了，你们听明白没有？哎，靠山王爷，我们听明白了，心知肚明，现在明白很好。好，那好，因为这个咱们得立个字据。大伙儿一听，立什么字据？这玩意儿空口无凭不行，如果说谁得了这面铜旗，你拿出字据，写一张字据，嫩上牙，咱们一式2份，你一张我一张，到那时候你拿来你那张字据和我这张字据往上一对，没有水分，这面铜旗那就生效了。哎呀，大伙一听就这么简单，就开个字据，摁上手牙手印，这就完了。对，就这么简单。那好，杨林说咱们大家开始。徐茂公在旁边看看李密，魏王一看，魏王也不傻，魏王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他看看军师徐茂公，徐茂公心里心知肚明啊，明明白白的，这不起别的作用，只能是说瓦解咱们18国联军，人心涣散，让咱们的团结力和凝固力分解开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贪婪的，两个人一会议都明白了。这18家反王那是争着抢着上前门去这个开这个字据呀、啊，那都人家都预备好了，按着条条框框，文房四宝，那就在仇城仇乐天面前这摆着，旁边有管账的先生过来，条款写好，一式2份，那很快，不就是36张纸吗？不多一时人就写完了。回王爷，靠山王，怎么着？就剩你们摁上手印了，摁上手印，摁一个，谁拿走一张，您把这张收起来，到时候人要得了铜旗，拿这张纸跟您一对，那您王爷该怎么办您就知道了吧。杨林说我知道，他要拿来这个字据，拿来这面铜旗，我就交给他玉玺，搁那开始我就是臣，他们就是君，从那天开始大隋的10万里锦绣江山就算烟飞灰灭，你们再立国号，你这天子叫什么那我就不管了，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左一个右一个上前呢，咱们书要简短，字据摁完了，手印也摁完了，一式2份，这都写完了。最后到魏王李密，徐茂公跟他说，魏王啊，军师你说怎么着，咱们也就随众，你到那儿也就摁个手印，也不必多说。依我看来 这个通旗大阵，哎，打了个嗨声，因为此地不宜多讲，等咱们回到金顶黄罗帐，我再和你们好好说。好，魏王上前摁了手印，也拿了一张字据。这个靠山王又说，诸位十八家王爷，你们上耳啊，说这铜旗阵好打不好打，要我靠山王说也好打也不好打。怎么说呢，这个大阵要说不好打，在下不才，老朽我冒昧地说一句，得说变化无穷，里边阵套着阵，大阵套小阵，小阵套着里外阵，外边还有分阵，一层层一套套啊，望十八家反王，你们小心呐！你看杨林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足声，干啥用劲，拿着这张纸准备抢铜旗呀、啊？那谁不上劲呢，我要能抢了这颗铜旗，我拿这张纸我得了玉玺了，我得了玉玺，我就为主，我就为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唯我独尊呢、啊，那就得了十万里锦绣江山呢、啊。杨林说到这儿，这帮人一听，有的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呐、啊，不容易呀、啊。”那怎么办？你就来了，魏王看看，靠山王爷，哈哈哈！我说蒲山公啊，啊不对，现在你是魏王，我应该恭喜贺喜。你也自立为王了，有些事儿嘛，大隋也是对不起你，这也不怨你。俊鸟登高枝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李密呀，你好好管理管理你的魏国吧，一国之君也不容易呀、啊，朝臣带路五更寒呐、啊，铁甲将军夜渡关呐、啊，你日理万机。你想把亿万中的百姓都待为平等，说是爱民如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难呐、啊！李密好自为之。哎呀，多谢王爷，这话里是含着话呀。李密听明白了。那么王爷，我想问一句，哎，这魏王啊，你想问什么？你这个阵我们怎么破？什么钱破？有没有个限期呀、啊？这个嘛，魏王啊，你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得回答你。你们走出了这紫金山，就算开始，你们随时都可以攻打，这是开始。说是你们啥前打完，老朽给你们最长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一年，你们看看怎么样？哎呀，靠山王爷，时间不短，时间不短。那杨林呢、啊？那是什么意思？你来几十万人马，日益消费军饷、粮草，你能挺得住半年？那都阿弥陀佛呀！几十万人一天得吃多少啊？来多少匹马呀？细草细料得多少啊？要争要战了，那马都不能糊弄啊，那得寸草似刀啊，没料都上标啊，那软硬料细草你得多少，几十万人得多少匹马。杨林是写内行啊，长时间半年至一年我不限，你们要想快，你们搁这走出了紫金山就算开始，你们不用害怕，你们有事就说，没有事呢，我杨林杨一信吐口吐敏都是钉啊，现在的铜旗阵里没有人难为你们，说我要难为你们行不行？当然行，我就一声令下，一声炮响，诸位你们走不出铜旗阵，杨林我不能那么办，那不是人办的事儿，咱们吃人饭就得说人话呀，说出人话来就得板上钉钉，岂能出尔反尔？大家伙真是为杨林点赞。那好，魏王说，王爷呀，你也多多的保重身体，我们也听明白了， 这杆铜旗谁得着就能换玉玺，字句每人都有了，这对吧？杨林说对。日期呢，我们走出紫金山算是开始，这个时间呢是半年到一年，你都不限，这对吧？这对，这对呀。剩余下的说有些人能抢着的这铜旗的，那当然你就是一国之君呢、啊。说那我抢不着，抢不着，那你就你别怨天也没怨地，怨你的修为，你没那个德，你也没那个福，你就忍气吞声，就那么地吧。大家要没别的事儿，我靠山王就送诸位王家出紫金山，回你们十八国联军的大营，怎么样？大伙说好。前边有人噔噔噔噔噔，有将台上下来的，一行人到下面都上了马，没有人管，下边也没有人，也看不着人，因为人家杨林呢、啊、没下这道令，你有什么说的？你看，这就是平常山清水秀，山顶上。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啊！半山坡黄花漠漠，蒸汽透烟。往下瞧，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啊，风和日丽呀、啊，太漂亮了！你看其外，你能观其内吗？石指上大树林里草棵旁，都隐藏着精兵数万、啊。你看着刹那间就兴起。喊杀震天呢、啊、大伙儿谁不明白？谁都明白。诸位被杨林送出了紫金山，出了东山口，徐茂公看看已经走出去很远了。诸位，十八家反王，你们这个字据都写了吧？手印都摁了吧？对，都摁了。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哎呀，军师有话不必这么客气，咱们这都是谁呀、啊？咱们不都是盟兄弟吗？说得好。那么我想烦劳大家，先不要回自己的营盘，咱们都到魏国的金顶黄罗帐，咱们议一议，怎么攻打这紫金山，怎么破这铜旗阵，这里边相当的奥妙无穷啊，深不可测呀，厉害。大家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了，军师，不就让我们到盟主那个金顶黄罗帐吗？正是，有好多的话我要和大家说，搁这儿多有不便呢，因为屋里说话屋外听，树林里说话草棵都听啊，这等于泄露军师机密，望各位皇兄你们都明白吧？明白。好，众人这才是拖拖拉拉和徐茂公和魏王李密、五虎八彪众人等，外边的冈山王翟让、金钱豹，一看大伙安然无恙的回来了，挺乐，都收队，各归各的营盘。营盘前，那还是长探、短探、流星探，门首有门军，有梅花桩，有鸡肋口，有长弓，有大箭，那准备射住阵脚啊，这是规矩。大家进了金顶黄罗帐。魏王升了宝座，两旁相五虎八彪十八家反王，魏王的左侧秦琼，右侧徐茂公。徐茂公说，诸位大家都坐下，咱们不必站着，因为咱们是一家人呐，家里头不可长叙。我想问大家几句话，今天十八家反王，咱们共同进了紫金山，参观了中央将堂这个铜旗，都明白是咋回事了吧？都明白，明白。好，这个我说一句，这些事儿咱们谁得了铜旗，就谁是真命天子，这对吧？对，我不反对。徐茂公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只凡你得了这面铜旗，那就说明你有这个缘分，你跟天子就有解不开的缘分。我徐茂公赞成。大伙说好，赞成。那好，另外有些话我不得不讲啊。从杨林来请咱们，接咱们进紫金山，又送咱们出来，杨林为什么他没有伤害咱们？ 按理说我心都没底，咱们十八家反王都是头头脑脑，这对吧？这对。那要搁里边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咱们去多少人呢？够人家占鲜阳花的吗？对。说为什么杨林他没宰吧咱们？这里有事儿，这就叫蒙蔽你，这就叫麻痹你，让你放松思想，让你麻痹大意，让你轻敌呀、啊！哎，军师啊，可也有理，是这么回事儿。魏王，二哥，你看着没有？咱们进紫金山是何等的平静，连个人影你都看不着。但这里边，高山上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往下瞧，芦苇蓬蒿，是榆柳桑槐，哪里藏着人马？咱们能看清吗？大伙儿都看不清，那没个看，咱们看的是外表，那里头是咋回事谁知道？那不知道。徐茂公说，众位兄弟，里边你看不到，你不晓得这个通缉阵怎么打，大伙儿都嘟嘟不出点来呀、啊。你看着表面这么静，就如同一滩湖水，没风没浪，你看着那水连水纹都没有，像定住了一样，镜子面那么平。但是那岸底下是暗流涌动，霎时之间一声炮响，就行激起惊涛骇浪，了不得呀！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刹那间就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的可能啊。诸位啊，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些，我要跟大家说透了，就几句话。十八家王兄王弟，第一点我要谈的，人不要过于贪婪，人是时也命也然也，万般全在命，半点都不由人呢、啊。人生自有生成造化，命由天定，何须你巧用机关呢？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说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有的能听明白，有的听不明白，我跟大家交代一下。咱们大家第一点，要携手，要拦腕，要绑靠绑，要肩靠肩，一定祸福与共啊！来了祸了，大家扛着；来了福，大家分。说这个同期能归谁？人各有天分。十八家王兄，我说的对不对？对，那是命中所占啊。在过去这句话的分量非常正，因为那这是历史，咱们说的是传统书。在过去那封建社会，就这套语言那都是价值千金，都了不得。大伙说，军师你说吧，我再说第一句，咱们大家一定要携手拦腕。大伙说好。徐茂公这才是跟大家说透，我不发令，哪个人也不允许进这紫金山半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1: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紫金山，18国联军，联军的盟主李密坐在金顶黄罗帐，秦琼、徐茂公，18家反王，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徐茂公发号施令，他发什么号施什么令，告诉18家反王，五虎八彪一干人等所有人都在内，我今天发一道号令，我不发令，18国联军诸位再加上我冈山的人，每个人都不允许出这个军营，不允许踏进紫金山半步，咱们一定要冷静，一定要达到事要三思免去后悔。这个紫金山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招惹的，这个铜旗大阵水深呐，奥妙变化无穷啊，如果哪个人胆敢不听违令者斩。这道军令，军令一下如山倒啊，18家反王，军师放心吧，我遵从您的军令，下边的人一个个都服从这个军令啊，哪有敢不服的，那还了得吗？军队就是军队，军无戏言，不是跟你俩嘻哈哈的。大家伙散去，就搁现在开始，一天一宿过去了，徐茂公也不发令，也没人出去，2天2宿过去了，还是没人发令，人也是不出去，3天3宿还是没人发令，就在第3宿的定更天。什么叫定更？拿现在就是晚上7点多钟吧，8点来钟吧，也就这个时间吧，咱们书中单表一个人，这个人谁？那就是抓切糕想馅饼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啊、这个人的脾气，他本来就是好动，他不好静，让他硬蹲在这儿，他就如坐针毡，如芒在背，他难受，再加上他喝点小酒，高心里寻思着，我说这个牛鼻子这徐茂公，你说这什么意思？你不发令就不让别人出军营，还不能踏这紫金山半步，你说那紫金山有什么了不起的？让这个杨林这几句话就把你这牛鼻子老道拍住了，把你震懵了，你害怕了，你胆怯了，嗨，现在我不是魔王了，我不是大德天子了，我说不过你，你有军权在手，这个酒啊你要犯愁，酒入愁肠半点多多，老程也没怎么喝醉，就是心里不痛快，喝完了这小酒他里里歪斜，摇摇晃晃出离他的营房，他左拐右拐看着

进了这个院呢，一看李密这屋里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摇，哦，还没睡。好嘞，老程来到这个堂屋这个门，啊，啪啪啪，谁呀？哎呀，皇兄，我是程咬金呐。哦，程皇兄，请进，请进，请进。李密一想，这不在家睡觉，你出来干嘛？把程咬金让进去了，一瞅程咬金呐，喝点小酒是喝了，这看出来醉没醉？要说没醉呀，你就喝酒了就不如不喝酒，带点酒意哦，喝了，嘿，哎呀，我说这个魏王千岁呀，哎，有人时候你叫，没人时候，我说程王兄啊，咱们哥俩就别扯这个了。你说你不脱胞让位，我能当上这个魏王吗？你再老这么叫，我就感觉这心里头有点发突突，不得劲儿。你别这么叫，你就叫我这个李密也行，你就叫这个李皇兄，我管你叫程皇兄，咱俩这么称呼行不行？老程说妥了妥了妥了，你要是这么说那我没意见，有人时候呢咱们就官称职称，要没人时候呢你就什么称也不用称，你说什么都行，你差一半都三都得过去。好，你喝了我沏一壶茶吧，怎么样？好，老程说你沏一壶吧。这李密啊对程咬金呐、啊、真是挺佩服挺赞成，心胸开阔。李密沏了一壶上等的龙井浓茶，因为茶沏浓茶，一看老程喝酒了，这茶沏完了，撂这抻一会儿，把盖一揭，这股清香味儿，浓浓的香茶扑鼻而来。老程说不错不错，哎，程王兄啊，你就喝他几杯。好，我说魏王啊，你不用，你就叫李皇兄或者李密，这都行。好好，那李密，哎，对对对，你这么叫我这心里最踏实，你就叫李密就行。好，老程滋喽一缸滋喽一缸，喝的挺上劲。老程说李密啊，你不喝一杯啊？我哎行，我也喝一杯。老程给李密倒了一杯。我说魏王啊，你怎么又叫魏王？这不叫顺嘴了吗？你说这你想说什么呢？程王兄，你吞吞吐吐，有话你跟我还不能直说吗？那对了错了全是对，没有这个不对的地方。你看我为啥这么说，想当初你是魔王，你是大德天子，都在你的手下，那今天你脱胞让位了，我干了，那你有啥话就直接跟我谈呗。好，也真就是得这么说。我说李密啊，你说咱们多少人嘛，咱们就光往冈山咱们自己，我估计连红泥关带泗水关再加原先咱们的人马足足有30万呢。现在哎呀你看看30万吧，多少马匹，哎呀这多少多少马匹，人吃马喂，这一天得多大消耗？李密说：“哎，这事儿我还没算过，不过有这个，管账的统政司他们知道。哎呀，我倒不是说怕费，你说咱们30万人马来到紫金山，咱们干啥来了？”李密说：“咱们不是破铜旗阵吗？”哦，对，那这。瞪不出眼的这牛鼻子他也不发号施令，谁要出了军营还得军法处置，你这玩意儿你这左一天不发兵右一天不发兵，这都几天了？李密说大概是3天3宿了吧。对，你算的不错。我说这有一个铜旗阵咱们都去了，一个紫金山那有啥呀？哎呀，这徐茂公啊，他那是让杨林这几句话就把他拍老实了，把他吓破了苦胆，他也不敢发兵了。这30来万人就在这紫金山这扎着营，也不练兵也不出兵也不打仗，这一天得多少军饷消费呀、啊、你说是这个？哎，程王兄，你说这话这什么意思？我想啊，我想你有话就说。我说李王兄啊，怎么着？我想让你跟我俩今天晚上咱俩就上紫金山。

里边溜达溜达啊。我这成王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明白。我说魏王啊，你是魏王，你能管着徐茂公，他打你是没什么办法。爷，我说呀，你就跟我俩今天晚上咱俩就出离这十八国联军这金顶黄罗帐，咱俩上马，由我保着你。我这三斧子办神奇的很，那叫一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得把马前八斧、马后八斧、马左八斧、马右八斧、马上八斧、马下八斧再拿出来，我就天下第一，无人能敌。就咱俩，你给我关帝廖镇，我封山开路，遇水搭桥，咱俩今天晚上悄悄的就能把这个铜锡阵就给他破他哈。李密说，哎呀，我成王兄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那你看见我喝多了吗？哎，你倒没怎么多，没怎么多，这单丝不线呢，孤树不成林呢，就咱俩就去破铜锡阵。哎，那有啥呀，你看有我老成保着你，你怕啥呀？你别那么胆小。再来说，这万一要破了铜锡阵，把铜锡我要抢回来，不得交到你手吗？那不就是你就当了真命天子了吗？咱换回了玉玺，那江山是谁的？那不是你的吗？你姓啥呀？你不姓李吗？这江山十万里，不就是你老李家的江山吗？老成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就把李密的胳膊就抓住了。我说李皇兄啊，魏王，你就跟我老成走吧。还咧咧咕的拽李密，这李密可就难坏了，有心不去。他太了解程咬金了，完了就说，我说这个程王兄啊，你看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通禀军师一声啊，要不然回来那不得军法处置吗？你得了吧，通知他干啥呀？通知他这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那就算黄堂，咱俩也去不了这个紫金山，也进不了铜锡阵了。你就跟我走，我老成福大命大造化大，风雄就化吉，遇难就成强啊。有我这人辅将保着你，我说魏国公，你怕啥呀？走，跟我走。说着话他就往外拽李密。李密也够心想，我的那个娘啊，我的妈的妈的老姑娘，我那老爷儿，哎，这可如何是好？有心不去。他研究不了程咬金呐。程咬金来这个劲儿，什么魏王、东王、李王的，什么军师、什么大帅，他全都不管。我说魏王啊，你看我跟王木党我俩到泗水，就我们俩吗？我们俩王木党他也没起啥作用啊，那不就把泗水关拿下来了吗？这是事实吧？李密说是，这都是你的功劳。红泥关呢？红泥关没我程咬金能行吗？我问你，这对不对？李密说对，我这粮旗给大魏国增加了多少人力？6万多呗，战将五六员。都是能兵上将啊，你的功劳实在是不小。这不就结了，这回你就跟我走，我领着你，咱俩就进紫金山铜锡阵。这什么铜锡阵铁锡阵的，我老成这个大斧子一轮劈脑袋，提牙掏耳朵烧带脚，他们全蒙灯转向。我到那时候到那儿，我就把那铜锡拔下来了，不就归你了吗？你有啥还想不开的？你通知他们，咱们还能去了吗？这李密就往后坐，程咬金就往前拽。李密高心想啊，娘啊，我的娘啊，哎呀，大帅呀，军师，这玩意儿还不能吵吵，你一吵吵，老程不来气吗？老程一来气，你对老程还够意思吗？老程把这个脱袍让位让给你李密了，这都是为你好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去啊？这李密那是里外为难呐，连憋气带窝火，这可咋办呢？啥招都没有，心中话，这咋还不来人？来个人见着面不就透风了？一说军师就知道了。你看，说曹操，哎，这曹操就到。这外边咧里三光的进来一个人，大黑脸蛋子，马蜂腰粗，扎扎背膀，腚大腰圆，
一脑袋扎崩磕的头发，也是连鬓乐腮的胡须，黑脸蛋子，谁呀？这是瓦岗军里头的最大号的草包，最狗屁不是，空锤大将瞿国远，他干啥？他也跟程咬金犯一路兵，也是喝两口小酒啊，他搁屋里待不住，唱着小曲儿，他要在营盘里散散心。这一散心，他散来散去，他绕回来绕回去，绕到李密这个屋，一看这屋里长着灯，里边有俩人影，还丝丝巴巴，这干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到那看看吧。这齐国远大草包，这齐彪就进屋了。哎，我说老程啊，程将军，你这干什么呢？李密说：“齐将军呐，你可来了！哦，我来了。哎，得得得，你先别说话，魏王，我问问你，我说齐国远呐。”老程也不嘛隐瞒，就把刚才跟李密说这些话，徐茂公你说让杨林是不是吓怕苦胆了，那齐国远也喝两口酒，那我看兴许要不他就不敢出兵了。今天多长时间了？老程说三天三宿了吧。齐国远对你说，那胆小如鼠，尾刀必剑，畏缩不前，这同齐镇得啥钱能打开呀？四哥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刚才你没看我拽魏王吗？我让魏王跟我俩关敌廖镇，我提着我的金钻开山岳，我骑着大肚子卷毛兽郭国红，我要冲进紫金山，闯进铜旗镇，我要摘铜旗呀、啊！啊，好胆量，是英雄。哎，我说是齐国远呐、四哥怎么的？你闲着也是闲着，你当我一个左膀行不行？那四哥行啊，那咱们俩，你一对超号的大铁锤，你在左，我这三斧子半在右，咱俩你看看，保着魏王，咱们闯闯。

是知道老成熟有我兜着呢，你怕什么？徐茂公就让杨林下坡坛了，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这魏王说不行吧？嗨，魏王啊，我四哥那三斧子半人人皆知，那叫一绝。我齐国远这对大锤是超号的，谁看谁害怕，不等打的就跑。咱们要到进了铜旗阵，易如反掌，就摘下铜旗。哎呀，我老程说摘铜旗给谁呀？那给魏王呗。那魏王姓啥？姓李，叫李密呀。那得了江山不是你老李家的吗？你还拿呢？你走，快走！这两个大草包，一对狗熊，就架着这魏王李密，拖拖拉拉来到辕门外，命军丁牵过马来。李密呀、啊，挂了一条防身箭；齐国远挂着这对大铁锤；程咬金牵着卷毛兽，提着八卦金往开山岳。出了辕门以外，军兵一看，我的娘啊，这仨人谁惹得起呀、啊？徐茂公的军令约束别人行，能约束魏王吗？现在的李密也不敢多说了，有这两位夹着，这咧着嘴，五官都挪位，七窍都搬家。高辛说呀，要是别人俩人啊夹着我去进紫金山还可以，你们俩夹着我，一对大草包，一对狗熊啊，我是九死一生，九死一生，我去百分之百就得死到紫金山里，不去吧，有程咬金这齐国远架着他。就这么的，他就出离了这个辕门。三个人一边走一边唠嗑，程咬金就说：“魏王，你那心呐、啊，别老噔噔的跳。”齐国远说：“魏王啊，你把那心放肚子里头，有我四哥，有我空锤大将，谁不害怕呀？咱们到那儿真要是给他铜旗拔回来了，十八国联军哪个不给咱们举大拇手指头？他能不赞成咱们吗？魏王啊，你放开胆子。”有胆量你才能有产量，对不对呢？魏王说：“哎，这干坑是整不出来，这些话没法说，说出来怕得罪他俩，不说吧，你俩保着我，我是准死无疑呀、啊。”就在这个当下，三个人信马由缰，勾奔东山口，走出辕门得有三里地左右，再往前走。就进了紫金山了。就在这个当下，在前边红色的灯光一晃，有一队人马风驰电掣，风卷残云滚地而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前边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走到近前，程咬金一看，吁吁吁，这三个人才勒住马。一看认识，这不是咱们朋友，这是敌人。这人谁呀？虎牢关的总镇大帅，四宝大将尚师徒。哎呀，这几个人认不认识？这尚师徒也认识李密，程咬金这也知道他叫尚师徒，因为他这身盔甲和这枪马叫四宝将。这四宝将是都什么为四宝啊？这种说法那就多种多样。我就和我本门，我老师和我师爷说隋唐。第一宝，七宝月明盔。这顶盔还唐枪碧刀，刀砍不透，枪扎不透。这是个宝盔。夜晚之间有这个月明珠，这一晃它能看着人，能起这个作用。是大叶唐尼凯，龙鳞片片，这是第二宝，唐枪碧刀，善避刀枪。第三宝，掌中的细水提督枪，据说这条枪往河里一插，上边滋滋能冒水，就有这个功能，而且这钢口绝对顶峰，这是一条宝枪。剩下最后一样的宝贝叫虎雷豹。什么叫虎雷豹？这就是他坐下压骑这匹马。说这马有什么特殊吗？他和普通的马没什么特殊，但是就在这脑门上边这嘎达，

0: 冲上长着一个肉瘤，粗了些得有一寸半，高了些得有二寸。这个肉瘤要碰到撞击一疼，这虎萝卜虎雷豹是稀溜溜这么一叫，搁他跟前饭是什么样的马都得屁滚尿流，骨软筋麻，就得趴到地下起不来，你这还有好吗？所以说呀，刹那间这虎雷豹这个脚力相当快呀，就来到三人跟前的一战之地，吁吁吁，带住虎雷豹，四宝将上师徒举目抬头一看，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这不是蒲山公李密吗？你被清洗出长安，挖运河开凿河道，你又当了魏国公，没成想你吃里扒外，忠臣不保二主，你胳膊肘往外拐，掉抱头往里揍，今天你碰着我四宝将上司徒李密呀，明年的今天那就是你的忌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金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她是从她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金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他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金草只是记录，去年他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他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金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
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
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4千，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由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

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她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她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十分之一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留尿？女性卧床老人留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留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

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80-90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3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到3

0: 三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1: 小轩轩，来来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

0: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

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8-9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他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1到2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

每月应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他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借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护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比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她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以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
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两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他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他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一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他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脑区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

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她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她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寄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2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

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

亚洲电视的前身力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义务去路，尽头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的态度，我无怨恨，我恨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已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 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40年。

0: 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金奖。

总有地去或留，轻松对你孤单中战斗，可知我信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

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随失色照片，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

不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三集。
4: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他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5: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6: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7: 爸爸，
8: 嗯，
7: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8: 渊玲啊，你看这绣线，
7: 嗯，
8: 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勒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7: 啊，那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8: 哦，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7: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
8: 嗯。
7: 爸爸，原来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秦，
9: 习总，你好。
7: 宋主任来了。
9: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7: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他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9: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哎，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
7: 嗯，
9: 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 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啊。
7: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9: 嗯，
7: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9: 是的，
7: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9: 现在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7: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9: 对呀、啊，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7: 对呀、啊，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9: 对呀、啊，
7: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9: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7: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9: 对了，
7: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9: 对，
7: 但是
9: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7: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
9: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啊。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7: 对呀、啊，对呀、啊，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9: 是吧？
7: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10: 袁林，袁林，
7: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
10: 啊，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11: 啊，好。
7: 阿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11: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7: 真的？谢谢你。
11: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那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感。
7: 哎呀，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11: 好呢，袁林姐，等着的，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7: 嗯，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10: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7: 谢谢，谢谢你们。
10: 太 太见外了。袁林，
6: 嗯，
10: 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6: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

0: 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这样好不好看？
1: 我看看啊，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0: 是的。
1: 哎，对了，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关，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
2: 哎，高总，您来了。
3: 王厂长你好啊。
2: 哎，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2: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0: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2: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细，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3: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啊。
2: 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吗？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0: 不愧是大湾区速度啊！但这个线技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1: 是呀，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0: 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驴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
2: 我们可以细按照比例还原呢。太好了，
1: 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绣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
0: 哎，
1: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0: 没问题。
3: 云雷，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1: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烊，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3: 等等，
1: 怎么了，袁林？有事吗？是启明。啊，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明，我们先对一下方案。好，那我们继续吧。啊，终于忙完了，好累啊。
3: 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哈哈，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1: 哦，对了，我刚才工厂把手机静音了。
3: 怎么了？
1: 现在高校住院了
3: 啊！
1: 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3: 没问题。

0: 怎么样了？
1: 先别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
0: 现在高寿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1: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
0: 那你也没有说新仔病了呀。
1: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0: 我要是知道新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1: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新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室，你还有什么？
0: 我
1: 好，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新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0: 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1: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
0: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1: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渊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新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0: 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0: 啊，新仔，
1: 新仔，
0: 新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新仔了？是不是不爱新仔了？

0: 呢？妈妈怎么会不爱新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1: 你忙？你知道新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啊，
0: 新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0: 现在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0: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2: 妈妈。
3: 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0: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3: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1: 啊，你摸摸看。哎，真的退烧了。哎呀，新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0: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1: 好了好了，月林，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心仔不是好多了吗？
0: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1: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3: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心仔。
1: 好。
3: 其实新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0: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1: 对，我们不分开。
3: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
1: 啊，
3: 走啊，回家呀。
2: 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4: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4: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2: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1: 新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2: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4: AI 软件？
2: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4: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2: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4: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2: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你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1: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2: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4: 启明， 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2: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4: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
1: 哎呀，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
4: 呀，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1: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4: 对，
2: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1: 爸爸也爱心仔，
4: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2: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5: 真的
6: 真可爱，真
7: 可爱，这个好看。
8: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9: 宋主任，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10: 好啊。
11: 是吗？
10: 是
11: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哎，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
2: 耶，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1: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
11: 哎呀，佳媛，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9: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8: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4: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8: 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句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4: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五句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8: 对，
4: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12: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
9: 啊，低息贷款？喂，兄弟，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11: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袁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
2: 哎，
11: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2: 耶，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5: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6: 一针一线穿云海，情话绣出山

0: 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青楼，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宁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王心凌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心电心》。《心电心》这张专辑是歌手王心凌的第七张个人专辑，那制作人是王志平、小安和毕国勇，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在2009年出版发行。2010年专辑中的歌曲《Happy Love》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的先锋 K 歌奖。同年专辑中的歌曲《喜欢你怎么办》还获得了2009年度百度娱乐沸点港台电视剧的主题曲奖。那《心电心》这张专辑是王心凌加入了金牌大风之后的首张专辑，王心凌希望在专辑中让所有人感受到她与以往不同的全新面貌，更希望这样的新风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的无限电力直达每个人的心脏的触电感觉，因此把专辑取名为《心电心》。为了完成让所有人都能够触电的使命，那么在专辑推出前的半年时间里，舞蹈老师也对王心凌做了长达半年的秘密特训，从而把王心凌从一个甜蜜的女孩变成了甜蜜的小女人。那么这张专辑由迈克尔 J、小安、毕国勇、黄雨欣等知名音乐人呢携手打造。那《心电心》这张专辑

们收歌、收词、选歌、选词到录音制作。王心凌全程参与了专辑的整个制作过程，同时还在专辑中发表了自己填词的作品《我会更好》。那么在专辑中，王心凌还做了很多尝试与挑战，首次挑战了摇滚曲风，首次飙唱16度的英语歌曲等等。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一下王心凌带给我们的《心电心》这张专辑里的精彩歌曲。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王心凌的这张新点心专辑以鼓励勇敢面对爱为主题，诠释了新时代男女在爱情中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是王心凌当年心情的一个写照。希望大家能够诚实地面对自我，学会爱自己，懂得爱别人。那这张专辑在风格上还延续了王心凌以往的可爱甜心，但又不完全是在走少女风格的路线。那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部分歌曲的编曲和唱法上，那么只是出于市场的考虑，王心凌的转变还有所保留。所以说呢，新点心这张专辑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为日后的完全蜕变做了一个铺垫。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王心凌198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新竹县，祖籍是山东省青岛市。2003年，王心凌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Cit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着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她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爱你》，专辑的同名歌曲《爱你》也是受到了歌迷的关注。同年主演了偶像剧《天国的嫁衣》，获得了台湾地区年度的收视冠军。2005年，她相继发行了专辑《Horny City Watch You》。2006年，主演的偶像剧《微笑 Past》夺得了台湾地区年度收视冠军。2009年，推出了个人的第7张专辑，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心电心》。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王心凌出道以来最显著的标签就是甜美，没有受限的困惑，因为她发自内心的认同甜美就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她的歌声呢，已经陪伴了许多当年的少男少女度过了一段又一段的青春。那从当你爱你、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那么在王心凌的前几张专辑中都会出现至少一首留存在80后和90后青春记忆中的代表作品。她的许多歌迷用华语乐坛仅存的甜而不腻的女声来形容她。从青涩新人进入成熟阶段，王心凌的甜美特质已经是深入人心。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fellows in the house,

好嘞，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这时欧美等国的考古学发掘研究已经相当的规范而且成熟，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做初步的开辟性工作，其中要数安特生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给中国同行介绍已在欧美流行近百年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组织人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野外考古发掘，给中国培养了许多地质考古界的学人。虽然西方人无意当中打开了北京人这扇大门，但最终揭开北京人神秘面纱的还是一代代中国考古学人。安特生和施丹斯基在周口店发现人类牙齿之后，北京人的发现之旅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而这场硬仗的统帅就是中国的地质工作者裴文中。1929年12月

6月20日，中国的青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在鸡骨山一处窄小的洞口里发现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后来这个地点被称为猿人洞。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第2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考古学家杨中建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们精力充沛，给整个现场带来了生气。裴文中出身教师家庭，家境贫寒。1923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年毕业之后，裴文中陷入了失业的困境，只得写信求助于地质部门，竟然得到了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的复信，派他去调查所研究山东三叶虫。1928年裴文中被派到周口店做发掘工作总负责人杨中建的助手，主要从事事务管理工作，但他不愿意虚度光阴，就定了个雄心勃勃的自修计划，手不释卷地阅读各种有关书刊。之后杨中建同意裴文中开始参与挖掘工作，经过1年多的实践和深入探索，掌握了辨认各种化石的要领。裴文中的勤奋好学和求实的科学态度被发掘指导瑞典人布林博士看中，将他选为唯一助手。到1929年，震撼世界学术界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1929年秋季发掘开始之后一天早晨，裴文中上山走到工人筛土捡化石的地方，有个工人交给他一块错认为是猪牙床的化石，牙床上还保存了3颗很好的牙，裴文中马上断定这是猿人的牙床，他立即交给了布林博士。布林博士高兴的手都颤抖了，连声夸奖，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是猿人的。不久，由于布林博士辞职，裴文中便担任起了周口店挖掘工作的重任。这时候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工作碰到坚硬的石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一工作已到尾声了，石层以下不会再有化石，但裴文中凭借着渊博的学识认为坚硬的石层下边仍然会有化石，依旧坚持继续挖。工作人员在随后的发掘过程当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的只容一人出入。为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今天裴文中他们又发现了几颗猿人的牙齿，其中一颗呈犬齿状，牙根很长，牙齿之间为过去所未见。到12月2日下午4点，已经日落西山了，洞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呢是更冷，但人们呢依旧在昏黄的烛光下聚精会神的工作。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立即围拢过来，果然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露出地面，一半埋在土里。人们兴奋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时候天色越来越黑，但是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决定继续挖，一直就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止。龙骨山猿人头盖骨就这样被人类发现了，这一发现揭开了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一页，震惊了世界学术界。看着那梦寐以求的猿人头盖骨化石，裴文中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立刻脱了上衣，把头盖骨化石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办公室。这一夜大家谁也没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专人把这个特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并给布达生派了一封电报，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又过了几天，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窝、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送到北京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布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的双手颤抖，在头盖骨上亲吻了3次，最后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头盖骨。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而发现者裴文中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由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成为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并最终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由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土的意义相当重大，

0: 中央地质调查所特设了新生代研究室，并与协和医院解剖学系合作，继续发掘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以及有关的人类化石。当时负责猿人研究的外方人员是布达生，后由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接手工作，中方则是由后来从法国学成回国的裴文中参加研究。鉴于北京猿人化石的珍贵，他们平日研究的时候经常使用石膏模型来代替，外来人参观时候呢也不轻易拿出来。此后裴文中又主持发掘了山顶洞人遗址、周口店第15地点的发掘，获得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以及文化遗物，这是他在周口店发掘当中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同时他经过潜心研究发表了多篇举世瞩目的有关中国古人类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论文。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裴文中之后的继任者正是由他推荐而来的贾兰坡。1931年来自河北玉田的贾兰坡随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加入到发掘北京人头盖骨工作的行列。这时他只是一个刚刚考取地质调查所的练习生，但他却立下了宏大志愿，一定要做专家学者。为此贾兰坡白天工作之外，去现场和技工们一起挖化石，夜里呢则结合标本阅读有关书籍。当时有发掘工人打了一条野狗，后来贾兰坡就把骨头收集起来做了一个狗的骨架，靠这个骨架贾兰坡学习辨认动物的骨骼。1933年裴文中啊离开了考古发掘队，1935年贾兰坡正式开始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到了1936年，周口店再没有其他发现，当时的赞助单位洛克菲勒基金就表示，如果6个月之内还没有新发现就要终止赞助了。当然谁也没想到1936年的11月15日，发掘工作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其实说起来啊，贾兰坡发掘出北京人头盖骨纯属偶然，但这偶然当中呢它也有必然，那就是他们坚持不懈的考古挖掘。他们首先挖到了猕猴的化石，而后挖到了北京人牙齿，还发现了几块碎小的头骨和石器，在一个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范围内集中发掘了40多个鹿的下颌骨，这让大家感到十分惊奇。接下来会不会出现更多奇迹呢？每个人都非常期待。有一次贾兰坡无意当中看到一名同事正往筐里啊装一块碎骨片，他心里陡然一惊，这不是头骨的一部分吗？于是赶紧上前拿起碎骨片稍一端详，嘿，立即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他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将周围6平方米作为特别区域用绳子给围起来，只有几个人能进去，并且调来了3位技艺高超的发掘能手通力挖掘。很快在半平方米范围内，人类的耳骨、眉骨、枕骨相继露面，而大块的头骨仍然埋在松软的沙土当中，直到中午才全部取出。然后贾兰坡就把这些头骨碎片分装在2只金属条编成的小筐里边，小心翼翼地捧回了驻地。晚上贾兰坡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将破碎的头骨烘干、粘接、修复好。而就在这天下午，距上午挖出的头骨1米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也破碎散成了好几块。第二天贾兰坡又将第二个头骨完整无损地挖出来，没过几天竟然又发现了第三个头盖骨，而且这个头盖骨保存的是相当完整，连部分鼻骨都有。贾兰坡怕有闪失，当即把头骨啊就修复完毕了，连夜将3个头盖骨运回了北京。在短短的2周之内啊，连续发现了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让所有考古工作者欣喜若狂，再次让北京周口店震惊了世界。贾兰坡的照片被世界各国的通讯社竞相发表，据说当时主持工作的德国古人类学家 魏瑞敦接到消息时是早晨，他激动了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连裤子都给穿反了。据贾兰坡后来回忆啊，英国一家简报公司曾经给他来信，当时啊，各国报刊刊载他的消息有2000多条，售价50英镑，问他要不要。贾兰坡自然是回绝了，这也证实了这件事情在当时世界影响是巨大的。在周果店的考古发掘共发现了5个北京人头骨的化石。您可能会问了，裴文中发现一个，贾兰坡发现仨，加一块是4个，那怎么会是5个呢？其实啊，第5个头盖骨化石早在1929年第一个地点发掘到第8层时候已经被挖掘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状况是破碎的，直到1930年春天，一个技工在协和医学院研究室里修理化石标本时，才在出土杂物当中被发现并且被修复。要说他的出土啊，早于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的第一枚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确实是1930年春在研究室里边被发现的，所以确切的说，这枚头骨化石应该是第2个被发现的。当时啊，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5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包括1个下颌骨都被锁在当时隶属于美国相对安全的北平协和医院解剖系办公室的2个保险柜里边。然而当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北京，5颗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运往美国保存的途中啊，不翼而飞了。直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永久的遗憾和未解之谜。已经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周口店遗址先后发现了不同时期地点27处，出土了大量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和用火遗迹，使我们对人类化石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每年来发掘的不仅有收获，更有汗水，是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们的辛勤付出，才能够让我们穿越到远古时代和北京人握手，让后代们感受到远古人类的遗迹。那么其貌不扬的几块头盖骨为何会让学术界乃至全世界都震惊呢？在20世纪20年代，达尔文的人类进化学说呀，虽然正在传播，但缺乏有力的化石证据。以前发现的爪哇猿人化石虽然提供了物证，但学术界争议不断，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北京人头盖骨的出土无声地平息了这场争论。北京人头盖骨为研究整个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且还关系到啊，这中国人是北京人的后裔还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问题。可以说这几块头盖骨隐藏着破译人类起源的密码，正等待着古人类学家去解读。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下？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
1: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7: 1929年的冬天，考古学家开始在北京房山西南角的周口店挖掘，发现了距今大约60万年前的5个猿人头盖骨。而发现头盖骨的周口店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出土人类化石200余件，石器10多万件，以及大量的用火遗址以及上百种动物化石等，是人类化石宝库和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环境学以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1961年3月4日，周口店遗址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周口店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21年10月18日，周口店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大约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出产龙骨的流传。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良药，据说呀，把它研成粉末敷伤口上，可以止痛，利于愈合。因为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世呢，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这就引起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进行考察。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2颗牙齿。同年的10月，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后来科学家呢，决定把这2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样所谓龙骨之谜就揭开了。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共时代的动物的化石。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第二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1936年，考古学家贾兰坡 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了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最终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5个，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以及断裂的股骨等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了10万件的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灰烟遗址和烧石烧骨等等。北京猿人制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并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人遗址以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北京人化石成为了世界科学界所瞩目的稀世瑰宝。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当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二战期间，周口店猿人洞先后出土的全部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却神秘消失了，这也再度震惊了世界。1937年8月8日，日本铁蹄踏入古老的北京城，中国考古专家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虽然北京人头盖骨的面世让世界为之震惊，但丰富的考古资源也早就让列强们垂涎不已了。1938年的一天，一群日本宪兵气势汹汹来到周口店遗址，并将现场3名留守的中方工作人员以反日的罪名残忍杀害。日本宪兵的反常举动让参与考古的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处境有点担忧。其实早在1932年，随着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国民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把北平故宫的文物向南方秘密迁移，但是当时陆续发现的北京人化石一直被保存在美资的协和医院，供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做学术研究。日寇占领北平以后，日美冲突开始加剧，美国对日本多项军用物资进行限制，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北京人头盖骨若再留在北平肯定是不安全，这种情况之下，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当时有3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啊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到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第三种这个方案应该是最好选择。当时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术研究员，当时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1941年的1月，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感到了形势的紧张，连夜给一些中外人士写信，呼吁能将头盖骨运往美国保存，同时开始积极与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协调，准备将北京人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941年的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院、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他们提出，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保存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他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与此同时，翁文灏呢还直接写信给当时的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北京人头盖骨的意思，但是美国使馆表示拒绝接收，并给出解释说他们没有权利也不能接受。原来啊，阻止头盖骨运出的正是1927年由翁文灏亲自主持签订的保护协议，其中协议的主要条款就是规定北京人头盖骨的主权属于中国，美方无权将它运出中国境内。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当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让他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北京人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 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但是翁文浩等中方人员的努力呢，依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也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到了1941年11月，经翁文浩再三协调，最后又经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北京人头盖骨出境。在翁文浩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之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北京人头盖骨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并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0: 但首先要做标本封箱。随后，日美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北平的局势也变得微妙起来了。1941年4月，美国政府向驻华的美国侨民发出了立刻撤出中国的紧急通知。这样一来，负责北京人头盖骨研究的主任魏敦瑞也不得不踏上了回美国的旅程。他在离开以前，把相关头盖骨装箱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他的中方助手胡承志。1941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胡承志收到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的通知，让北京人头盖骨立即装箱。随后，胡承志把北京人头盖骨分装在早已准备好的两个白色木质箱子里，送到了总务长的办公室。据说，当天总务长把箱子放在医院的保险库内，但是第二天箱子去哪儿了，胡承志却一无所知。1941年12月8日，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第二天，北平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征用。1942年8月的一天，两名日本考古学者来到医院，强行打开保险库，竟发现真的北京头盖骨已经被模型所替代。不久，北平时报刊载了一条新闻，说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美国人给偷走了。据公布的档案资料记载啊，北京人头盖骨转移行动是按计划开始的。运走前，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啊，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了。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者知道他的下落了。1941年的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以后，化石转运到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上，然后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福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当中被送上火车的。福利说，这件事情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福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他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福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的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福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当中，福利他们陆续收到了从秦皇岛兵营送运来的行李，但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从此不见踪影。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知所踪之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落入了日军手里呢？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长谷部和助教高井东二突然在英文版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想传达出这么一种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快，一场追逐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的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了审查。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后来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10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头盖骨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啊。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这给你留下了纸跟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而正是此时，在天津发生了日军搜查北京人头盖骨的事件。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把很多拘留的人都给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能那么轻易的放人呢？ 1945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提交给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当中，发现有不少是周口店考古发现的一些骨头，却唯独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这个时候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哪儿了，人们满怀希望啊，最终却也是更加的失望。然而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也总是不断的传来，汪文浩就从裴文中那里得到一则消息，说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秘密保存在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里面。1952年1月1日，汪文浩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是由杨中健和裴文中两位同志联名写了一封控诉美帝国主义丑恶行径的信。据说当年前东德一名科学家听英国的科学家讲，北京人头盖骨就收藏在纽约的自然博物馆，这等于说啊，是美国人把头盖骨啊给偷走了。1980年的一天，当年同样参与发掘北京人头盖骨之一的考古学家贾兰坡突然接到美国来的一封信，落款是军医福利。在信里，福利希望由周总理出面邀请他到中国，愿意配合中国学者一起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当然这种物理要求不可能得到回应，可见啊，美国人福利是一个不可信之人。因为他曾经说过，当年日军把所有扣留的箱子都主动还给了他们，当时福利只打开过自己的箱子查看过，其他两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一直封存未动。后来他把没有打开过的头盖骨的箱子给了两个中国朋友，然而通过天津公安局的审查，福利的两个中国朋友说确实得到过俩箱子，但是两个箱子里面根本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头盖骨的线索最后集中在了日军与福利二者之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福利去世，追寻北京人头盖骨这一线索似乎又一次中断了。不过当年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就是日军曾在天津大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并且传出找到了的说法。从那之后，日军再也没有继续寻找过头盖骨。如果情况属实，那北京人头盖骨被日本掠夺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还有哪些线索和说法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

0: 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 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 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2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3: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2: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3: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25: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6: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1: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

0: 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4: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

0: 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来说，南京最有意义或者是说感情最充沛的大学，那就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了。虽然刚才也在讲到，我还问我是哪一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哪个区域，
1: 对，在哪个校区、嗯、因为首先我想先打断一下，因为如果说到我最向往的学校其实是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在校园漫步的时候，因为我在南京艺术学院，
0: 我以为你说是你的母校嘞。
1: 不是，因为我在漫步校园的时候，我们在鼓楼区嘛，很多高校都是连在一起的，
0: 嗯，
1: 我就会从南京艺术学院走到河海大学，再走到南京师范大学，
0: 一条线，
1: 再到南京大学、
0: 嗯、
1: 所以呢我在一条线上面走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最喜欢南京师范大学，因为我最喜欢它的这种建筑实在是太美了。
0: 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本校呢，校区是东方最美校园之一，的确是非常的古朴啊，古色古香，就感觉是去到了一所园林一般。那我所在的那个校区是仙林校区嘛、嗯、相对于我的本校来说呢，就会更有现代化的气息，而且更大。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也悄悄吐槽过学校，就是那么大，然后也没有校车，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费老大劲儿，所以那时候也会有讲说学校的种种哈。但是当你回望去学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学校真的是可能在那段青葱岁月当中最最最最让我们所依恋的地方，也是给予我们最多的地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 嗯，我觉得而且我们虽然南京的这些大学呢，他们的历史可能有些都不过百年或者只是一百多年，但是这所土地这所学校他们所蕴含的这些文学其实也是传承了千年。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五豪经常逛的一条线上面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而这样的建筑底下竟然还有一个珍贵的墓葬，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东晋帝陵，竟然就在校园底下，太牛了。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听到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红豆词》。说到好妹妹，也是让人会觉得他们身上一直会有满满的少年气，就好似学生时代你的同桌那般。
2: 嗯，而且他们的歌我觉得既有少年气还有文学气息。最后结果呢，我一查，他们的确是在南京开始创作路程的
1: 文学之都。哦，果然是很滋养我们哈。当然说到各种学校的文化，其实真的是几天几夜或者是说几年都说不尽啊。
2: 是的，包括其中的那些古迹，就像文飞的学校里面，它叫随园校区的那个随园嘛。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另外这样一所南京大学，它竟然直接在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北大楼的附近呢，还有一座皇帝的陵墓。
1: 东晋帝陵是在1972年发掘出来的，但是呢，却在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把其中的一些藏品进行展出。那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第一次展出呢？这会儿我们来好好的挖掘一下哈。还没正式开展，文博界就真的已经被这个讯息给轰动了。开幕式呢，也吸引了南京考古界的专家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观展了。说到在南大北大楼呢，它其实是金陵大学旧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被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连南大的师生们都不知道啊，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脚下就藏着这么一段东晋风流史。
2: 是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呢，是在1972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是为了挖防空洞，结果就意外的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墓葬，结果呢还发现了不只是一个，后来呢就终于找到了最宏大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晋砖室墓，就露出真容了。在当时呢，学校立即组织人员去抢救性的发掘，这也是南京大学考古系创始的时候呢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南京大学呢，也是主要的发掘者。

0: 这个坡面图来看呢，除了这个主室之外，陵墓当中还有一间侧室。主室呢就是陵墓的这对夫妻的合葬哈，然后呢侧室呢也是躺着一位女性。然后从这个出土的器物包括纹饰上可以看到具有西晋或者是两晋之交的一些风格，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金片呐、不管是桃花形状的呀还是什么形状的哈，都是非常精致的。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刚刚的疑问了，为什么发现了50多年出土文物却是才第一次公开展出呢？据解释是啊，当年考古

0: 学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合作，就把帝陵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从各个库房里面挑选出来进行系统的整理，而这次整理呢，就是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才推出的。
1: 说到这个展览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首先你想挖掘出来之后呢，你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些文物，包括整体的历史，另外也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些保存啊，包括相对应的进入到国家进行登记啊等等，其实呢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慢慢的和大众见面。
0: 所以呢这次一共展出了140多件文物，也就是所挖掘到的东晋帝陵所有出土文物，这次是总动员了。
1: 而对于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三位沉睡1600多年的墓主究竟是谁，半个多世纪以来呢，专家学者们也是说法不一。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研究研究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展出，其中包括一些金片呢，还有一些瓷器等等。但是有一个存在呢，是在现当下非常普遍的，但是在1600多年前却是超级奢侈品，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了。
2: 因为在玻璃呢，他们在古代是非常难烧制而成的，不管在各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呢，虽然都有使用，但都是奢侈品当之无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呢，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啊。

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哈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语音室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表示，要勇担使命，开拓创新，聚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0: 2026银川马拉松火热开赛，25000名跑者畅跑湖城，致敬热爱。
1: 宁夏用小蚯蚓串起绿色循环链，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添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担使命，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宁夏智慧。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日前，由宁夏大学主编的《西夏通志》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全国史学界10周年优秀代表性重大成果。这部成果也成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10年深耕笃行不怠的生动缩影。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教授杜建禄：
3: 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西夏通志》反映了我们宁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下来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冷门绝学、西夏学等领域和 AI 的结合，一定要走在前面。
2: 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区哲学社科工作者表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扛牢时代重任和文化担当。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韩喜：
4: 我们将组织引导全区社科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挖理论富矿，加强西夏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建设，擦亮优势名片，紧盯两区建设等现实需求，强化应用型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宁夏智慧。
2: 自治区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江少静：
5: 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上，我们把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融入教学，切实增强履职能力培训的实效性。在为党献策上，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智库作用，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理论研究与对策咨询的大学问。
2: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新征程上，宁夏的哲学社科工作者将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雷忠：
6: 全区社科战线紧扣自治区战略部署，以立法护航、数字赋能、智库提质、人才培优、科普惠民、机制创新为主线， 奋力打造全国有位的塞上社科高地，
7: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地区治理等特色方向开展研究，力争产出更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2: 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慧兰，
8: 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请听报道。
9: 过去在施工过程中有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向咱们大沽口区综合执法局再进行一个报备，按照要求办理咱们建筑垃圾的处置。
2: 在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云勘察、云辅导的方式，为企业装修改造项目快速办好了施工许可。这一模式一改过去审批人员要专门去现场的流程，让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每个环节可追溯更透明。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成涛，
9: 这一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现场审批勘察效率，将单次勘察时间从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大幅地降低了勘察工作量。
2: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民生工程。银川市创新推出的六项专项审批服务举措，推动367个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调蓄池项目，得益于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蓄水池豁免规划许可等新政，审批时限压缩超五成。宁夏正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前期开发经理王亚楠，
10: 符合豁免清单，审批局提前1:1的指导我们准备材料，项目土地划拨后马上开展了审批程序，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只用了3个工作日。
2: 在推进新建项目提速的同时，银川市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机制，精准施策盘活存量停滞项目，通过融缺受理、审批事项整合联办等便利化举措，助力停滞项目从休眠转向快跑。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一级科员景哲，
11: 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场景，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审批服务，以审批服务提质提效，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投资效益提升。
2: 近年来，宁夏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服务，并落实小微项目免审豁免、小型工程免施工图审查等减负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0: 本台消息，今年一至四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和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产规模方面，截至四月末，监管企业资产总和达3108.49亿元，同比增长12.7%。投资与经营管控方面，截至四月末，区属监管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7.9%，超蓄时进度4.6个百分点。 5月17号，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以举杯塞上湖城、唱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13: 3、2、1，
2: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从人民广场西街有序出发，赛道串联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亲水体育中心、点农河沿线、宁夏图书馆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致。赛道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主题路段，沿途补给站点位齐全，烤全羊、牛羊肉、八宝茶等本土美食暖心供应。在赛道两旁140支拉拉队助威，水上项目与太极拳等文体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观众热情呐喊助威，为跑者注入力量，尽显城市活力。观众朱怡娜：
14: 我妈妈在里面跑全马，我们就在终点等你，妈妈一定要加油，妈妈非常的棒。
2: 观众何湾：
15: 我是四川人，是这次跟着同事一起来，非常好。第一顿就吃的那个正碗羊羔肉，味道非常好。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2: 观众郭志伟：
16: 特别有关注度，非常盛大，我为银川自豪，点赞。
17: 银马加油！
2: 本次银马在赛事组织上不断创新，首次采用分枪发令模式，全程半程赛事错峰开赛，赛事在花博园设置赛程分流点，有效分流人群，大幅提升跑者奔跑体验。同时推行钟摆式过街管控模式，实现赛事举办与民生便利双向兼顾。此外，赛事还组建专业裁判团队，布设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联动13所高校组建3000余名志愿者团队，全方位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参赛安全。银马参赛者郝杰：
18: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有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2: 银马参赛者郭子佳：
19: 我是来自贵州的，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拉着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吃，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2: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本土选手王乐、卫冕冠军周浩分别斩获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他们在赛道上的坚持与突破也成为本届银马最动人的瞬间。银马男子全马冠军王乐：
20: 今天奔着就是冠军来的，家乡的银川是我的第二站马拉松，

0: 常激动，非常高兴。猛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人民的加油和呐喊给了我动力。
1: 银马女子全马冠军周浩，
2: 其实我都跑不动了，
3: 中国马拉松
2: 我还好卫冕了冠军。
3: 周元女，
2: 一路上都有跑友们还有粉丝喊我的名字，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本次比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观光、文旅休闲等元素，历经多年打磨，银川马拉松已从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体育 IP。 2025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银川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2026银川马拉松已圆满落幕，赛道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都成为了这场赛事最动人的注脚。爱上银马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这背后离不开银川市民、志愿者与公安人员共同凝聚的城市力量。请听报道。
5: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警啊正在通过交通设施有序的引导市民正在通过，那么市民也是通过钟摆式的方式可以分批的这样通过路口，这样一来啊既不会影响到选手的奔跑，又能够

0: 市中引入钟摆式通行过街模式，从封路管控到动态疏导，让赛事保障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银川市民：
1: 去年我从那个九中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2: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0: 银川市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严廷辉：
3: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
4: 跟随着跑者，我们现在来到了银马赛道的34公里处。本该疲惫的赛道，却因为这一支又一支热闹激情的加油队伍，让赛道再次燃起了激情。那么在今年的银马赛道上面的关键节点，一共设置了140个这样的队伍。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能感受到来自银川的温度。
0: 银川市西夏区艺术团队员韩小玲：
5: 我们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往来走，我们就准备给这些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们助威。
0: 银川市西夏区艺术团队员于富宁：
6: 全国各地人来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次3年也要过，还有一个开门红也是希望这些个运动员呢能有个好的成绩。
0: 一场马拉松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激烈较量，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集中展现。当赛场上每一声加油呐喊，每一次滴水援手，每一句指挥口令响起时，都是对城市文明与温度最生动的诠释。
7: 5月16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经过激烈比拼，05队4-0大胜银川队，固原队1-1与宁东队握手言和。请听报道。
0: 05队坐镇主场，全队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尽显不俗实力。上半场第32分钟，05队获得前场任意球，3号梁帅站到了球前，助跑起脚，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落入网中，1-0。8分钟后，队员杨立春在中场断球，一路带球30多米，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射门，将比分变为2-0。上半场临近结束前，队员贾子墨一脚大胆吊射，足球越过门将坠入网窝，3-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第83分钟，05队队员苏志向锦上添花，将比分定格在4-0。05队3号球员梁帅：
8: 啊，还是有一点自豪吧，然后就是希望在家乡面前可以拿下一份胜利，然后都是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比较自信的。
0: 05队主教练叶中志：
9: 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先解决了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去安排了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场地的这个球迷给非常非常给力啊，营造这么好的氛围，然后也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之一。
0: 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主场坐镇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迎战宁东队，近4000名球迷前往观赛，为双方队员加油助威。固原队在上半场后半节踢进一球，宁东队则在下半场最后一刻踢进一球，最终双方1-1平。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教练张恒：
10: 对我队员的表现也很满意啊，大家也很拼，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去执着于比赛，不能有一丝松懈。
0: 球迷王浩：
11: 今天固原队表现特别特别棒，进第一个球之后，我们所有人相互拥抱，哇，特别特别激动。
0: 除了精彩的比赛，固原市还设置60个特色展位，让广大球迷看得开心，够得愉快，吃得美味。
12: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种养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13: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 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

0: 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斌：
1: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使用蚯蚓肥的化肥用量减少了15%至20%，产量却提升了30%。因为口感好，这里的西甜瓜、西红柿等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党支部书记邹金虎：
2: 宋去年已经开始养殖蚯蚓，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70亩，那么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也是5000多。
0: 这5000吨有机肥料预计可让李岗村980亩的果蔬菜年增收50多万元。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用于螺丝椒、小番茄等冷凉蔬菜种植，构建起规模化的生态循环体系。中管苗心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周金明：
3: 包括品质呀、口感呀，包括综合算下来的这个效益成本呀，也是把我们的成本摊薄了。蚯蚓粉以后也不用每次都换茶倒茶了，哎，这样人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0: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种养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斌：
3: 我们今年设置了这个蚯蚓种养循环示范园的项目，推进我们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深度的融合和这个种养循环，产量可以提高10%到20%，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可以减少20%到30%这个范围，来推进我们蔬菜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5月17号在吴中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宁夏文创产品和非遗项目，设立了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红色情景剧等10大板块。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吴中博物馆联合推出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展览以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为主线，将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精品以实物、图片、文字解读、语音讲解等形式展现出来，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本台消息，5月17号，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宁夏主题纪念活动在银川启幕。活动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现场，电信、移动、联通、中国广电、中国铁塔各大信息通信运营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数字科技成果，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应用、便民数字服务、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多款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通信行业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转型成果。本台消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当天，宁夏移动在银川粤彩城广场举办算力自由智享未来主题活动，以科技赋能民生，以优质服务惠及广大市民。活动现场，宁夏移动集中展示了网络应急保障、 AI 网络复原、智慧家庭、算力网络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成果，全方位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成果。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通信知识，讲解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宁夏移动市场经营部加客室经理马翔：
5: 以科技普惠、智享万家为理念，聚焦健康守护、适老化关怀、亲子教育、家庭连接等方面，用有温度的数字科技构建更包容、更普惠的智慧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共享数字时代的美好。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2: 哎，不能开车吗？
6: 咋的花香？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
0: 守护消费信心。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回，书接前文。年大人年羹尧没有料到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竟然能来刺杀于他。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因为这莫欺雨修啊，是剑山重要的人物，论这次序，在4名巨寇当中，他赶到官兵如林、戒备森严的建州前来行刺，是出乎意料之外。听人说莫欺雨修的功夫独树一帜，威震武林，属于一流的剑客。英王福昌、福宝臣视他为干才，在剑山3大台柱之中武功最为高强，所以一般人也不能派出来。可是现在凶多吉少，眼下要兵无兵，要将无将，同林司徒朗不知下落，这帮小弟兄在眼前看来只有等死。书中代言莫欺雨修可不是随意出来，乃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这是总体计划中的只有的一部分。年羹尧奉旨查办建州，乃是一种公开的大事儿，举国上下无人不晓，建山更不能例外。那么英王福昌闻得此信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谭天、谭桂林、晏普、晏群生、莫欺雨修，乃至咱们前文书说的让佟林杀死那个古墓勋真巴颜良。会议绝密的情况下连开了8天，制定了4大方案。第一，加强防守，增加岗哨，沿江布防，封锁所有的通道，抓兵拉夫，加固城堡，囤积粮草，准备久战。这些事情由大帅谭天、谭桂林负责。第二，加强与西羌族的酋长布库里和回王马德寻合作的关系，用美女80名、绸缎1000匹、黄金10万两、药材50担、牛羊各1000头的代价，借兵1000名与清兵交战。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安排给晏普负责。第三，设立招贤馆，聚养老，便请天下的剑侠来剑山帮忙。那么这个事情出任此馆的馆长也有谭天负责，亲自组织主持训练。而今离剑山已经挺近的地方请来了100多人，其他路远的这些剑客正陆续到达。第四，主

重出击，打官兵一个措手不及。这里包括偷袭公馆、刺杀钦差、抢占建州西关、焚烧粮库、扰乱军心和民心。这件事儿由莫其宇修负责。远在三个月前，莫其宇修就着手准备。他先收买了哈坤为内奸，许给他侍称之后，英王千岁，你就是驾前的大臣之职。那么哈坤本人呢，本身就是个官迷，在清朝廷又遇到了逆境，索性啊就赌一赌，碰碰运气，上蹿下跳，收买了上千死党，有官吏，有士兵，有都身的无赖，也有本地的泼皮，各行各业的无业游民。他们就计划着在这一天的晚上，由杜清芳领着几个人偷袭公馆，杀佟林，杀护卫，活捉年羹尧，大斗司徒朗。三更时分，哈坤就抢占西关，火烧粮库，市城放起三声大炮，朴八海派团勇出击，里应外合，抢占建州之地。届时谭天、谭桂林率水军抢占江岸，使官兵首尾难顾，达到一举全歼的真正目的。怪不得有人举发这哈坤行踪诡异，家中经常有陌生人出入。原来那都是建山派来的奸细，以各种借口与哈坤磋商谋反一事。哈坤虽然被革职留用，但手下里还有一些听命于他的人，有一定的权力，所以建山的人仍可以平安出入关卡而不被发现。就在这天晚上，莫其宇修和杜清芳等人就潜入到建州来了。他们藏身不在别地，正在哈坤的家里。莫其宇修啊，负责指挥全城的反叛事宜，他把这位古墓寻真八颜良就安排在朴家店等候消息，负责打援。结果事情进行的恰得其反，杜清芳等人连连受挫，死了不少人。结果司徒朗和佟林追到此地，与朴八海交了手了。万没想到的是，嘿嘿，这位古墓寻真竟然也死在了佟林之手。莫其宇修当听说这些事儿之后，知道已经失败了，不如我心生一计，趁人不备活捉年羹尧，或者把他杀死，来个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不行我就杀人灭口。因此他想到这儿，其他人的事儿他一再不管，自己一个人来至公馆，他要把这招棋给走着，那自然就成功。万没想到年羹尧剩几个小弟兄保护在屋内，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刻莫其宇修的心情无法形容，喜悦兴奋而又近似癫狂。倘若把年羹尧给抓住，就可以转败为胜，扭转被动的局面，还可以人前显圣，傲里夺尊，击败政敌谭天、谭桂林和燕普，那么他的身份就更高了。别看他们都保英王福昌，但是面和心不和，就这么的死死
盯着年羹尧，没想到此时是最好的机会，就这样他才来至公馆要刺杀年羹尧。年羹尧也步步后退，正好此时退到床边，双腿一弯摔了个腚墩儿，就摔倒了。莫奇雨修乐了，哈哈哈哈，心说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我的年大人呐，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莫奇雨修稳操胜券，把年羹尧逼到地上，掏出钢钩般的利爪伸向年大人的咽喉。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年羹尧眼看性命不保，有性命之忧。就在这时候，有人在床底下转出来，伸出两只大手，把莫奇雨修正好脚脖子就给抓住，嘚儿啪！莫奇雨修根本没有反应，扑通栽倒，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人从床底下窜出来，就骑到他身，左手掐住莫奇雨修的脖子，右手把兵刃按在他的脑门上，高声喊喝：莫奇雨修，别动，动一动要你的狗命，你不要动，不要动。年羹尧也站起身形，定睛观看呀，来者非别，正是病太岁张方。实际上书中代言来这人并不是真正的张方。那位说不是真正的张方是谁呢？就是前者那个假张方。你想，真正的张方即使要暗算莫奇雨修，那也赢不了啊。这个人的功夫绝在莫奇雨修之上，那就是假张方再次出世。咱们说了，接下来群雄血战剑山，这段书更加的精彩，假张方会斗无形大剑，所以藏在床底下这位不是真正的张方，而是假张方。因为这个假张方，咱说了，嘴巴子上有痣，稍稍呢有点小白胡须。众人是怎么想的？以为这个张方诙谐，自己闲着没事染的，所以乍眼一看，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除了这两点长得是一般无二。听书人知道谁是假张方，谁是真张方，年羹尧不清楚。年羹尧慌乱之中也不能仔细查看，张方是你？假张方一乐，哈哈，年大人，我来的正是时候吧。哟，张方，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回我看看这莫奇雨修还有什么办法。哈哈哈哈，恶道，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此时啊，三愣吕祖透风追正好放到老道的脑门之上。莫奇雨修也看清张方，真是又羞又恨又气又恼，双肘点地刚一动的，假张方腕子往下一按，嘿，可坏，脑门上这2寸多长的口子就拉开了，啊，惨叫一声，差一点把脑门骨给露出，鲜血如注顺着老道脸上横流，疼得一咧嘴不敢动了。贾张方咬着牙，你要再敢动一下，我把你脑骨给你掀开。又转脸对年羹尧说，大人，我这有条绳子，麻烦你伸伸手把它给捆上，
就这么的拿条绳子，这贾樟芳从怀内

0: 他给捆上，捆上之后就以为能行，万没想到莫其雨休机了，丹田用力收腹挺胸，使劲儿往上鼓，嘿咔，我这绳子给崩断了。贾樟芳一看不好，晃手中兵刃，大战面前的莫其雨休。莫其雨又晃宝剑奔贾樟芳就来了，两个人就这样从屋里打到外边，到了院中，两个人就比划开了，听烫听烫。咱说了，不是真正的张芳，而是假张芳。这个人跟面前的莫其雨休打到80回合，莫其雨休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假张芳把兵刃扑棱往地上一杵，亮开自己真正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种特殊的能为，叫幻影魔云掌，8864路出手如电，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而且每一掌都打奔对方的这些要穴的地方。哟，莫其雨休倒吸一口冷气，一个没注意，让贾樟芳这一掌正好拍到背后，啪！莫其雨休大口吐血，扑通栽倒，宝剑也落地了。贾樟芳过来，二次把那绳拿过来，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嘿嘿嘿，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位莫其雨休就给绑起来。然后贾樟芳过来啪啪一点，把他各处大穴给点住了，连哑穴都点住了。贾樟芳一乐，哈哈哈哈，年大人别着急别着急，这回咱们大功告成了。莫其雨休真没想到让这贾樟芳给抓住了，哎呀，破口大骂，张芳，我要剥了你的皮，拆了你的骨，有三口气在，我必然要你的命。年大人听着没，他多会吹牛，叫你这两下子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你竟然说什么口口声声要收拾我，简直是胡说八道。既然这样，莫其雨休本来想留你一命，看来留你已经没什么可留了，要不杀了你，恐怕后患无穷啊。贾樟芳来这几天，年大人，我请示请示您，究竟杀他还是宰他？哼，他刺杀于我，刺杀钦差，乃是刨这祖坟的大罪，像这种人手段极其残忍，焉有不杀他之理。好了，既然这样，年大人，我向您借一物。
1: 借什么？
0: 张少侠请讲。我跟您借的就是您的上方天子剑，咱们出京之前，当今万岁把上方天子剑赐给您，有先斩后奏之权，现在我就代替您把他给杀了，您看怎样？给您也出出气，铲除这个要害，您看行吗？
1: 好，
0: 张少侠正合我意。这时候再看吧，这天子剑印崩黄苍狼拽出来，打一道利闪交于张芳。这个张芳咱说了是假张芳，但是表面上咱还得这么提。贾樟芳把大宝剑擒在手中，哈哈哈， 饿到你恶贯满盈，没想到也有今天吧。既然如此，我就代替年轻差年大人斩杀于你。宝剑一晃，可叹莫欺与休，死在当场，脑袋给劈下来。这贾章方虚晃一招，跳出这旁边，再看台鞋子底儿蹭铁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上方宝剑交还年羹尧。张方这个时候在哪儿呢？为什么是贾张方进来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两天真张方闹肚子，肚子疼，吃的太多，就这么有点拉稀跑肚。等拉完了之后，吃了点特殊的药，然后往回走。刚从这公馆茅厕出来，回至自己这屋，没想到自己这屋坐着个人。甄章方一看呀，怎么是您呢？您怎么来了？就是这贾章方。贾章方乐了，嘿嘿嘿，我说了，到关键的时刻咱们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要帮你的忙啊。今天晚上可能有人要来再次行刺年大人，不如咱们俩商量商量，咱们俩换换位，你看怎么样？哦，您说怎么换位，我听您的指挥，您说吧。张发，你就在这屋待着，哪儿也别去，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你就装着没听见，我代替你进入年大人办公的地方，然后暗地之中保护于他。咱们呢，既然我是要帮你替你扬名，你就要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守住这个秘密。咱俩这个事儿呢，除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是你爹张炳、张子美，你老师欧阳修，乃至你盟叔佟林，跟你再好的关系你也不能说。如果把这个事儿说漏了，我一不高兴一跺脚不管，也有可能把我激怒了，我要你的狗命，知道吗？我这人脾气可不好，别看我愿帮你，你要不听我的话，恐怕我可真要这么干，随时取你的性命。张方，咱们可是君子协定，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道人你都不能告诉，要让我知道你告诉二道人的，我必然取下你的人头，明白吗？嘿嘿嘿，哎呀，您老人家肯定是个世外的高人。

0: 片热心肠帮着我，我哪能把您卖了？再说您这么做也帮我扬名，我求之不得。花多少钱我想做梦也梦不上这等好事。好，既然你答应我这一点，我自然帮着你保护年大人的安全。咱们呢，只要有缘，我时时刻刻帮助于你，让你成名，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那我可感谢您了。既然您不说您是个谁，我也不便多问，咱们就这样行事，我听从您的安排就是。好，张芳，既然如此，你这么懂事儿，老人家我就替你扬扬名，收拾收拾这个莫奇余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汪汪汪谁敢开车呢？谁？
0: 汪，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回，书接前文，贾张方和甄张方有君子协定，就这样，甄张方在屋里待着，贾张方早就已经趁着年羹尧睡着了，偷偷溜进了公馆，藏在床底下。年羹尧有杀身之祸之时，贾张方冒甄张方之名这才露面，大战莫欺与修，终于把莫欺与修给逮住。要这样，借来年大人的天子剑斩杀莫欺与修，然后呢，闹口薄皮的棺材成殓起来。这莫欺与修人死了不结仇啊，那么就这么的闹口棺材把他呢掩埋到公馆80里外的乱葬岗中，这就自不必说了。后来呢，贾张方又协助把西关的叛匪全都肃清，共杀死了能有92人，俘虏385人，跑了几个人自不必说。后来贾张方又生擒一人，把这人绑着来见年的人。年的人，这个人他姓楚，叫楚万发，绰号细水珠，我已经把他拿住了，是英王派来的，现在咱们可以好好审问审问。年羹尧居中而坐，把脸一沉，你是什么人？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次这莫欺与修要来刺杀于我？哈坤给了你什么好处？讲讲讲。就这么的，再看此人往这儿一跪，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怎么要火烧公馆，怎么配合哈坤要抢占建州城，这些事儿全都交代，不敢隐瞒。嗯哼，这时候年羹尧才知道怎么回事，让夏九龄、司马良还有贾张方把细水珠给看好，然后就问了，那么你们要下手，这些目的都没有完成，现在我就派人去捉拿这个哈坤。就这么的，拿着金牌和这天子剑，让这张方去捉拿哈坤。这张方就是贾张方，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到了哈坤的驻守啊，二话没说，贾张方飞起来一脚把哈坤踢倒，过来这帮人麻肩头拢二背，把哈坤就给绑了。这时候贾张方用手点指，看着没，这是皇上赐的金牌，这是上方天子剑，年轻差年大人派我们来捉拿于你，你竟然私通匪寇想造反，结果没有成功，那个细水珠已经全说了， 现在抓你前去再次审问。哈坤吓得魂不附体，没有办法，让这贾章方、司马良、夏九龄押回公馆。这时候往那儿一跪，年大人饶命啊，年大人饶命啊。哼，我且问你，现在还有什么人给你做掩护？
5: 回年的人还有个朴家店，朴八海是我们的人，他能掩护我们。杜清芳等人是不是跑到那儿？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4: 好，既然如此，先把他压下去。这回贾章方心里有底儿了，虚晃一招，这才趁人不备离开此地。那么他自然到了甄章方这屋，跟甄章方一换眼神，甄章方早已做好准备，在门口等着他。贾章方虚晃一招，是踪迹不见。这回贾章方换甄章方，章方心里有底，这才假意什么都不知道来至近前。年大人高兴啊，哈哈哈哈，张方，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现在带上六个人，随着这回跟着一块儿来的一位老侠一起前往。那位说，这回还有谁随着来？还有一人，就是太平侠智亮。智亮没走啊，一直住在雍亲王府啊。这回太平侠智亮也随着一起前往，保护着年大人。只是太平侠智亮啊，没等赶上这事儿，刚到了里屋，那贾章方已经收拾完了墨旗雨袖。这个时候太平侠智亮这才来至近前。年大人，您就吩咐吧。我的意思，让张方带着你们几个小弟兄加上智老侠，马上派大兵攻打朴家店。这时候张方往小弟兄们脸上扫视了一遍，我说，夏九龄、司马良，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你们几个人都守着公馆。现在啊，我的意思，既然年大人把你们派给我了，小弟兄们不用去，就是智老侠随我前往也就行了。就这样，张方和智老侠赶奔朴家店。因为那个戏水珠抓那人儿全都说了，哈坤也做了补充，朴家店在哪儿。哎呦，这张方也好，太平侠智亮也好，都清楚。就这么的轻车熟路找到了朴家店，老少就两人登上此地，不走寨门，从寨墙上越过，不多时就来到朴八海的家里，抖身上房，两个人各拉兵刃往下观看。但见灯光乱晃，火把摇坠，刀光剑影，正杀了个难解难分。佟林、司徒朗满身都是血迹，杀死了20多人。这时候燕雷、诸葛宏图、朴八海就喊，快把他拿住，别让他跑喽，别让他俩跑了，把他俩拿住，往上闯。这个时候太平侠智亮心中高兴啊，看来这是天大的喜事儿，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我和张方来得正是时候。老侠客太平侠智亮飘落到院中，厉声喊喝，亚呆，杜清芳休得猖狂。哼哼，太平侠智亮道爷。张方跳下来也乐了，你们休得猖狂，病太岁，张方在此。这个时候 再看质量普奔杜清风，俩人就伸着手了，张芳也跟着咋呼。杜清风打着打着发现人家越战越勇，觉着不行啊，不是佟林等人的对手，现在是损兵折将，赶紧跑吧。杜清风就说，哥哥兄弟留得青柴在，不怕没柴烧，方锦扯祸。还得说杜清风比较有心眼儿，一看形势不妙，就这一说众人各自逃跑。就这样，年羹尧又派来副将曹建芳领兵10000，终于把朴家店给平了，占领此地。佟林一看年大人来了，就问问这里的经过。年大人一直认为都是张芳所为，谁也不知道这是假张芳杀了莫欺于秀啊。哎呦，佟林一看质量老侠竟在眼前，质老侠您来了。是啊，自一开始我就没走，在雍亲王府，这一次我也随着你们一块儿前往保护年大人。我跟王爷早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雍亲王他老人家非常高兴，就这样，这一次我要帮着你和司徒老侠一块儿查办剑山。佟林心说话，前者就曾经帮过我们的忙啊，太平侠质量那也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武功盖世啊，既然这位老人家能来帮忙自然高兴。佟林和司徒朗就问，莫欺与修那么高的功夫谁给杀的？年大人说呀，哎呀别提了别提了，险些我就丧命了，海川呐、啊，要不是张芳，我可能就死在莫欺与修之手。一句话，大伙儿这眼光都露到张芳的身上，哎呀不敢相信呢、啊。年大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格外高兴，最后下令

把哈坤也给宰了，用上方天子剑先斩后奏之权杀死了哈坤。哈坤这一死，年羹尧也挺高兴啊，哈哈，海川，咱们回公馆。众人回公馆之后，摆上酒宴，开始干杯。喝着喝着，这太平侠智亮乐了，哈哈，各位，老朽是局外人，但是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年大人赶紧说，您请说吧。我沉思了许久，英王夫昌野心勃勃，既然敢公开开始扬旗造反，就说明有充分的准备。建州之败，朴家店之失，对他们虽然不利，但也无伤大局。今后他们离咱们特近，必将疯狂地进行报复。再一个，戏水珠也露了馅儿了，抓这些人也露馅儿了。所以说，您该杀的也杀了，戏水珠已经挑断了手筋脚筋，但是对方要想报复，那是肯定的。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首先咱们得了解敌情，不知大人在这方面能否同意我的意见呢？嗯，知老侠，你说这话是对的，本帅也派了不少耳目，亲自刺探剑山的种种情况，无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摸清实底。这时候太平侠智亮乐了，哈哈，大人，想要摸清实底，非派人进岛不可。一般的细作没有胜任的把握。老侠客，你说的正合我之意，但不知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呢？这时候智亮说了，如果大人相信我，小老儿愿意探探剑山，为大人效力，但不知年大人以为如何？年羹尧朗声大笑，智老侠，你武功盖世，我听说了，您乃是英雄得禄，禄民斩老剑客的高徒，那还了得？禄民斩老剑客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您是八大剑侠的高徒，我是求之不得呀。年大人刚要拍板同林说话，大人且慢，我看用不着劳动他老人家的大驾。哦，为什么呢？玩海川，你不相信我质量吗？佟林说，不是这样，我已经派人去了，不日即可消息传来。哦，原来是这样，年大人这才放心。这时候太平侠质量也点了点头，可是两个人仔细一想，不对呀、啊，他派谁去的？刘俊他们一个也不少，除了他们之外，又有谁会飞檐走壁呢？派谁前往呢？不但年大人心中猜忌，就是质量也有同样之感，当着众人的面不便询问，因此他们眨巴眨巴眼睛，最后也没再说什么话。并太岁张方也感觉到这事儿非常奇怪，两只小黄眼珠转来转去琢磨佟林，心说话，我蒙叔佟林佟海川什么用意？突然灵机一动，猜出点奥妙来。脑袋一转，心说话，我明白了，原来如此。那位说，并太岁张方这么聪明机敏，猜佟林的心事，真就猜中了吗？是，原来佟林重义气也重感情的人，他就怕质量去探这个蓬莱岛遭有不测，故此和年大人

0: 乃至智老侠说了几句假话谎言，其实他根本也没派人去建山，一是没有称职之人，二是因为建山如同虎穴龙潭，这佟林不忍心叫别人白白送死，这危险的重担由自己来挑。另外佟林是个内向的人，他还有点刚愎自用的毛病，因此这种打算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和透露。但是张方凭着超人的聪明一猜就中了，不过也没把话说出来，翻着这小眼珠在一旁想自己的主意。突然他灵机一动，鬼点子来了，他向年羹尧请示，年大人，要不这样也行，明天我打算去捅一下马蜂窝，您看怎么样呢？年羹尧又一愣，张方，你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能不能说得清楚点，让我也知道这昨晚发生的事儿不是偶然呐，看来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叛乱，主谋我要没说错就是英王夫昌、夫宝臣和谭天、谭桂林等人，可惜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弄巧成拙，自食恶果，恼羞成怒，没想到让我给发现了，置这莫其与修于死地。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他们有了准备，正像智老侠说的那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究竟他们正在想什么，要做什么，你我大家都没有知道的。小人张方就想揭开这个谜底，准备明天去趟剑山，了解群贼的动向。这不就是捅捅马蜂窝吗？佟林一听乐了，张方，你与智老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我已经派人去了，你又何必多此一举，不要如此行事。张方做了个鬼脸儿，嘿嘿，蒙叔啊，佟林、佟海川，我的叔叔，我的亲人，你派你的人，我干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再者又说了，你派的人是暗的，我要干就是明干，咱们多方插手，双管齐下，岂不是更好吗？啊！实际张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张方心里有底，那假张方绝对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每一次都帮我的忙，这一次说了一定帮我帮到底，只要我不暴露他的身份，他就能帮忙。我就得为我蒙叔、佟林、年大人出一口气，而且我也要扬扬自己的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张方才这样请令。年羹尧听完之后微微点点头，嗯，张方，你说的有理，本大人看这事儿挺好，不妨就试试。你说你的打算是什么？张方晃着脑袋，如果大人同意的话，这个死尸呢交给我，我呢已经安排完了，葬到乱葬岗子了，然后那俘虏该抓的抓，该问的问，所以剑山怎么走呢，大人我都清楚，只要我进了贼窝就知道他们的动态，这有什么呢？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我的能耐你也看到了，不必要为我担心。此次我已经查清剑山怎么走，剑山在什么方位，这里边的消息埋伏怎么回事，我张方了如指掌，大人就可以放宽心了。这样人家的动态在咱们的手中，想收拾他们易如反掌。嗯， 太平侠智亮点了点头，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张芳太危险了，他们还能让你活着回来吗？年羹尧闻听也摇了摇手，不行不行，风险太大，风险太大。孔秀在旁边，午夜张芳，你就没想想他们有多恨你，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掏你的心。你这一去正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吾不赞成，吾不赞成。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意思都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不能让张芳前往。因为他们认为张芳杀了莫欺雨修，这事儿人家不能善罢甘休。张芳乐了，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我爹也是33路群侠之一，我张芳就是英雄出少年嘛，浑身都是胆，为了朝廷的安危和造福于百姓，我张芳宁愿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年大人，您甭听他们的，干脆就答应了。年羹尧心说话，这怎么办呢？头老大沉思不语。这时候张芳晃着假扁头又说，大人尽管放心，谁死我也死不了，我是属猫的，我有9条命，至于为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心里有底，我就是属猫的。您放心，这事儿别人还办不好，您也不一定能放心，就得我去。年羹尧一看张芳出于至诚，胸有成竹，颇有把握，只好点头同意。好，张少侠，我就同意你。张芳，你可一定要想方设法先保住性命，方可查出实情。张芳闻听，多谢大人关怀，乐得个手舞足蹈，心说话，这一回我要大显神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欣赏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我是科学家》。
10: 谢谢，好的演员呢，观众就都喜欢。
11: 对，
10: 就如同喜欢于谦老师是一样的。
11: 那是，大伙儿捧我。
10: 我特别喜欢你。
11: 您呐，
10: 嗯，
11: 别客气，
10: 这是个例子
11: 啊。我是一花生好不好？我还是一例子。
10: 不是你、啊、拿你当例子吗？
11: 啊，这我怎么听您那么别扭？这话
10: 举个例子。
11: 哎，举个例子说，
10: 是不是？
11: 嗯，
10: 普通人的后代一样有成绩，
11: 努力就好。
10: 于老师多么的可爱
11: 啊，
10: 可爱，
11: 可爱、
10: 啊、对不起啊，舌头有毛病啊。
11: 什么呀，
10: 多么的可
11: 可爱，
10: 多么的可爱
11: 啊，
10: 是不是、
11: 嗯、
10: 虽然说不在一个行业里，但是我支持你。
11: 不，您不在一个，
10: 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11: 不是，你先等一会儿
10: 吧。
11: 不，
10: 知道吗？你越好，我越痛快。
11: 不是，我你是
10: 不是你怎么了？你干嘛？你怎么着？
11: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呢？你不是说着说怎么急了？
10: 你动手干嘛呀？
11: 我想问您问题呀、
10: 啊。啊，你问，
11: 啊，
10: 问吧。
11: 不，您不是我们这行业说相声，
10: 你无耻了，这有点。
11: 这有什么无耻的呀？
10: 你说相声的
11: 啊？
10: 你能跟我比吗？
11: 怎么了？您，
10: 我是个有身份的人。
11: 对对，这有身份的人腰不老好的。您这不是说相声的，您是干什么的？
10: 我是一个科学家。
11: 科学家？
10: 对，科学家，这都是努力学习的后果
11: 啊。
10: 后果？不，那个结果。
11: 哎，啊、学习啊，
10: 想当科学家，平白无故当了吗？
11: 那怎么能够？
10: 必须要学习。
11: 对，
10: 学习的下场，
11: 学习，
10: 学
11: 学，
10: 对，
11: 嗯，
10: 也念学。
11: 什么叫也念学？
10: 书山有路勤为径
11: 啊，
10: 小海无涯苦奏舟。
1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倒了好几个字，您知道吗？
10: 还倒好辆车呢。
11: 哎，对，做买卖来了
10: 啊。这个就是做科学家得下功夫。
11: 哎，
10: 不可能跟屋待着我就科学家了，凭什么呀？
11: 那当然，
10: 怎么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11: 没有这事儿，
10: 哪有这个天上掉馅饼？
11: 嗯，
10: 米饭、炒菜、鸡蛋西红柿汤、牙签结账，
11: 好嘛，
10: 没有。
11: 哎，对，天上掉的还真齐。
10: 哎呀，我认为我是一个神童吧。
11: 您神童？
10: 我打小我三岁，
11: 怎么样？
10: 学前班。
11: 哦，
10: 人都十好几才去了，你看，
11: 十好几上学前班。
10: 是，我算早的，
11: 那三岁倒是算早。
10: 三岁学前班，
11: 嗯，
10: 聪明啊，
11: 哦，
10: 聪明，记什么？哎呀，没有忘的，
11: 脑子好，
10: 知道吗？三岁学前班，天天那个小米粥、肉龙，哎呦，哎，
11: 呵，哎呀，
10: 嗯，
11: 干嘛？您就记住吃了。
10: 三岁就这都没忘啊，
11: 这肉龙都没忘。
10: 去两天不让去了，
11: 怎么呢？
10: 太能吃了
11: 啊，好嘛。饭桶，
10: 一般的孩子饭我都给吃了，
11: 人都饿着，
10: 嗯、我还能吐呢，知道吗？
11: 啊，
10: 那吐的满屋都是。
11: 哎呦，这也叫能耐呀、啊！
10: 后来不让去不要紧的，
11: 嗯，
10: 知道吗？有能量在哪儿都能够发挥，
11: 那倒是。
10: 直接就出国学习去了，
11: 三岁从学前班出来就出国了。
10: 学前班蹭一下子，
11: 啊，
10: 出了国了。
11: 哎，不错，出了国
10: 了。这一下我成功了，就在国外这些年。学习，你知道草稿纸用多少？
11: 哎呦，
10: 天天削铅笔
11: 啊！
10: 哎呦，天天哎呀，忙得跟什么似的。就国外这些，
11: 您净削铅笔有什么可忙的？
10: 削铅笔算呢，一加一得几？ 得二的时候，得四，得六，是得几？写完了擦。
11: 一加一有那么多答案吗？
10: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是吧？
11: 啊，
10: 天天在国外，有机会你也到国外，
11: 我也出国。
10: 哎，
11: 嗯，
10: 我在国外这些年啊，
11: 嗯，
10: 说实在的，我现在一想，想起我在国外的日子，我脑子我还哎呀，就那样的，
11: 嗯，啊、哪样啊？
10: 就是国外国嘛，你都没去过我们、那个。
11: 我不知道，您可以介绍啊。
10: 我就在那个什么，
11: 哪个国家？
10: 那个，
11: 嗯，
10: 哎，你看，
11: 不是走这么长时间忘了，给
10: 哎，大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是、
11: 哦、
10: 国，
11: 什么呀国？
10: 天天
11: 不是你现在怎么没说清楚
10: 啊？
11: 哪国？你再说一遍。
10: 你先，我就用汉语跟你交谈，好吗？好不好？啊，
11: 您一直说外国话呢，合着。我。
1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嗯、
11: 啊，
10: 还有摩洛哥吧，反正是联合和中国，
11: 嗯，哎、
10: 你在哪儿？一直
11: 再来一遍吧，嘿，受不了，
10: 我就再来一遍啊！
11: 废话，你一直是没说清楚，
10: 我就再来一遍啊！
11: 来一遍，我听听。
10: 大不列颠啊
11: 啊，
10: 没有摩洛哥，可能没有摩洛哥、啊。
11: 先商量啊。
10: 要不就有，反正是
11: 啊，
10: 联合啊，朝鲜和你们小王国，反正
11: 哎，这呵。行了，您就说这些地方在哪儿吧？
10: 太平洋嘛，
11: 在太平洋上。
10: 废话，太平洋上了坡，南岸，一直往南去，一直往南，
11: 那么往南？
10: 哎，也不能老往南啊。
11: 啊，
10: 再往南就是固安啊。嗯，
11: 要再往东走点呢？
10: 往东廊坊。嗯，
11: 往西
10: 房山。
11: 您这地方叫
10: 大
11: 兴。
10: 你看你这个三俗的样子，
11: 什么三俗？
10: 知道吗？
11: 您说这地方就是大兴，知道吗？再往前点，固安。
10: 什么大兴？大不列颠，也不什么什么玩意儿。
11: 什么大不列颠？
10: 我都忘，好些年不去都忘，
11: 记不住了。
10: 修路去不了，现在是吧？
11: 修路去不了的。
10: 去就是五环查大车，我们都过不去，你知道
11: 吗？哦，
10: 嗯，
11: 那是过不去了。
10: 嗯，就是那儿，就是什么那个德克萨斯州，知道吗？
11: 那是美国，我知道
10: 啊，美国是吧？
11: 啊，
10: 哦，是，说一个，嗯，
11: 这么含糊啊？
10: 我就住在那儿嘛，那个萨克斯州嘛，是
11: 萨克斯州啊？
10: 萨
11: 干嘛住馆里头呢？
10: 什么意思？
11: 什么意思？不是
10: 德克萨斯德州嘛？
11: 对，德州啊，
10: 德州嘛，对吗？
11: 啊，
10: 我们那儿最好的是扒鸡
11: 啊，山东啊。
10: 德
11: 什么德州、啊、
10: 德国一个萨拉州什么玩意儿？
11: 德克萨斯州
10: 可以依你啊？
11: 依我干嘛呀？
10: 还有我们那儿那个，我们就大不列颠那个
11: 啊，
10: 那个庞各州，嘿，庞各州西瓜是最甜的了啊！庞各州，
11: 庞各庄，还是大兴知道吗？
10: 庞各州吧，
11: 出西瓜，庞各庄。
10: 呀，也不要捣乱，你跟科学家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是、
11: 啊、科学家，您脑子太不好了。
10: 这么些年，我是一个海归。这听明白了吧？
11: 听明白了。您看着不像，您看着不像，
10: 你像。
11: 您盖儿是软的
10: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咱们有区别。你是喝淡水的，
11: 对，我是王八是吗？
10: 不许美化自己。
11: 谁呀？什么叫海归呀、
10: 啊？是海外，
11: 海外归来，
10: 海外归来的那个归，
11: 不是？你非得给自己找一壳？
10: 哎呀，就是海外就。天天一嘴外国话啊，天天啊，Hello，Mary，
11: 好，
10: 哎，有戏啊，
11: 哎啊，您这海归串秧了，知道吗？
10: 我们就住联合国那招待所那儿嘛，是吧？
11: 联合国招待所
10: 都是各国来呢，拿着介绍信来的呢，
11: 哎呦，
10: 说话就说串了，说串了，
11: 听混了。
10: 学完这些年
11: 啊，
10: 一身能耐，
11: 哦，全是能耐。
10: 哎呀，毕业了，我得回国。
11: 好啊，
10: 哎，我就回国了，
11: 有志向，
10: 知道吗？
11: 嗯，
10: 我要回老家。哎，
11: 回老家，
10: 我就回来了，不在国外发展。
11: 哦，
10: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国外吃闲饭。
11: 对，
10: 知道吗？
11: 国外也吃闲饭，就别回来了，知道吗？
10: 各国都找我，
11: 啊，
10: 德国人找我，
11: 德国人谁？
10: 德国很器重我，
11: 是吗？
10: 因为我在那儿得过奖。
11: 是啊，
10: 你得过奖吗？
11: 这句话怎么那么难说呀？这个，
10: 你看我得过奖，你看，
11: 我还真没怎么得过奖。
10: 德国外交部。
11: 啊，
10: 赵部长找我。
11: 德国赵部长，
10: 赵部长找我。
11: 哦，
10: 别走了，
11: 啊，
10: 留下吧。
11: 哦，山东人，
10: 留下吧。那黄土不埋烟是吧？
11: 哎呀呵，哎呀，
10: 哪儿不是干是吧？
11: 哦，哪儿不是干？
10: 我一听不行，
11: 怎么呢？
10: 我得回国。
11: 走，
10: 你呀 ，play go。
11: 你先等一会儿。
10: 嗯，
11: 什么意思
10: ？play go。
11: play go 怎么讲
10: ？play
11: 啊
10: ，play 是玩的意思。
11: 哦
10: ，go 是走，你玩去。
11: 哎，这好嘛？您说这都是英语吗？这
10: 哎 ，play go。
11: 哦，玩去。
10: 哎，
11: 不走。
10: 又来了啊？
11: 还是谁呀？
10: 美国人。
11: 美国人。
10: 美国。胜利电影制片厂的书记，
11: 哎呀，这个叫
10: 刘美丽，
11: 哎呵，
10: 刘姐找我来了，
11: 刘姐，
10: 留下吧，
11: 哎呀，
10: 留下吧，
11: 都一地上人，
10: 黄土不埋烟
11: 啊，
10: 哎，走去布雷沟，
11: 哦，也玩去了，
10: 哎，又来了啊，这也这套词儿，
11: 是吗？
10: 留下吧，留下吧，哪里嘛黄土不埋烟，
11: 啊，这不是国外人找你，这天津哈哈笑请您的吗？这是，不是。
10: 这掺和别瞎掺和、啊、
11: 废话这口风哪儿往黄土不埋烟怎么了
10: 嘿不答应
11: 不去
10: 义正言辞不去知道吗在我的正义之下
11: 嗯
10: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短着尿盆拿着饭盒逃跑了
11: 好嘛
10: 嗯
11: 怎么说这帝国主义还有点产业
10: 嗯都走了
11: 哦
10: 哎呀我回国吧
11: 你赶紧回来吧
10: 嘿给你们大伙回国了
11: 哎呀嗨
10: 我是烟花三月下怎么说有句话
11: 烟花三月
10: 啊腰花三月下扬州
11: 腰花啊
10: 怎么说
11: 烟花三月
10: 烟花像三月下扬州、
11: 啊、什么乱七八糟
10: 怎么着
11: 烟花三月下扬州
10: 烟花三月下扬州
11: 哎
10: 扬州
11: 扬州
10: 扬州啊
11: 什么学问呢
10: 回来了回国了、
11: 啊、
10: 回到祖国我高兴啊
11: 是啊
10: 这么些年我已经成熟了
11: 哦
10: 这么多年我都变性了
11: 啊这都瞧不出来
10: 不是我就是变性格了
11: 哦性情变了
10: 对了
11: 哦
10: 回来之后我要好好的我实现四化
11: 哼什么时候的口号
10: 嘿我好好干、
11: 啊、
10: 到2000年我们就可以上月亮上去打秋千了
11: 你先等一会儿、
10: 嗯、知道吗
11: 不是现在已经2009年
10: 我们家家都能听小喇叭了就
11: 吹什么小喇叭、
10: 啊？嗯，我了不起了就。
11: 您回国干事业？
10: 干事业。
11: 哦，
10: 做我的民间科学家。
11: 民间科学？
10: 非主流科学家。
11: 我这非主流、哎，您在哪儿都做这非主流的？
10: 对，我干惯了。
11: 哦，
10: 大办公室。哎呀，
11: 大办公室，
10: 巨大大办公室。
11: 哦，
10: 40平米。哎呀，
11: 办公室40平米的办公室就算大呀？
10: 一间那么大。
11: 哦，一间40平米，
10: 对，
11: 几间呢？
10: 一间，
11: 就一间呢，那不是还是40平米吗？
10: 装修啊，我那个大办公桌，
11: 哦，
10: 长2米，宽1米，啊，
11: 那么大，
10: 蓝地儿，白边儿，原来当间有一网子，我给蹬下去了，
11: 乒乓球案子呀，
10: 嘿，我累、啊、累了，我啪上面歇会儿，知道吗？
11: 啪上面摔上去的、
10: 嗯、
11: 那是，
10: 这边是我那个靠窗户，是我那个搁电话的地方。
11: 还有电话
10: 嘿我那大电话、
11: 哦、
10: 啊玻璃上有一窟窿 啊外边来打伸手倍儿方便知道吗嗯
11: 公共电话呀
10: 什么公共电话
11: 您在那儿申请一公共电话
10: 有科学家来跟我探讨我没有时间去那儿打去打去打去
11: 哦白打不要钱
10: 不那儿有计价器
11: 哎这嗨还是公共电话呀、嗯、
10: 这边靠墙角放着我那笔筒
11: 笔筒
10: 笔筒哎呀3米高铅笔扔在里头
11: 哼啊、这个、
10: 都满了里边
11: 你先等会儿
10: 嗯
11: 3米高的笔筒
10: 对
11: 就您这个想拿杆笔
10: 我扔里边就不要了就
11: 拿
10: 我拿那算卦用你
11: 哎好嘛当垃圾箱使唤、嗯、
10: 桌子上铅笔转笔刀啊格尺草稿纸圆规、
11: 哎、呦
10: 橡皮都有
11: 哦全的
10: 哎这儿贴着科学家的相片
11: 都谁、啊、
10: 哈利波特机器猫
11: 哎呀
10: 这儿有一老头戴眼镜
11: 这是
10: 肯德基那大爷
11: 好嘛逮谁挂谁您这
10: 贴满满的
11: 哦
10: 这边元素周期表
11: 这倒专业了
10: 阿乌俄波蓬莫佛哥可能和机器机一无语
11: 这是元素周期表吗这个
10: 这边测视力的
11: 啊
10: 就画一个那玩意儿就冲、
11: 啊、
10: 这仨吧这脸都有然后就
11: 啊
10: 这样
11: 啊行了你讲
10: 都有啊
11: 哪儿顶桥不是到哪儿都冲这边吗
10: 都有知道吗
11: 啊
10: 哎春暖花开了
11: 春天了
10: 要研究科学了
11: 哦该工作了
10: 先把炉子撤了
11: 您还笼炉子
10: 冷啊半地下室冷知道吗
11: 哦这40米还在半地下
10: 哎 烟筒撤下来，弄干净，连炉子还给人家本家，走，拿走。
11: 炉子还是借的？
10: 对了，这必须得借。
11: 买一个多好
10: 啊。你糊涂啊。你买一炉子啊，你只能用仨月，闲九个月，知道吗？
11: 科学家
10: 不值当的，不值当。
11: 科学家会算计。
10: 哎，还给他。我这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11: 什么问题？
10: 玻璃上有一窟窿，
11: 走烟囱的，
10: 这怎么弄？这个换块玻璃又得花钱。经费还没下来呢。啊，
11: 哪儿给你拨呀就下来？
10: 正好啊，正好就来这个吧。
11: 怎么了？
10: 科学研究。
11: 这怎么研究？
10: 踩凳子
11: 啊，
10: 踩好了来望远镜打这儿看。
11: 看天文。
10: 看对过那洗澡的。
11: 哎嗨，看人洗澡。您这科学家
10: 有一老爷们儿啊，见天跟那儿洗澡。
11: 老爷们儿洗澡。
10: 你看，哎，怎么还没搞对象呢这人啊？
11: 盼着什么呢？
10: 老是他一个人呢是吧？
11: 你别看好不好，
10: 看会儿
11: 啊，
10: 放下。
11: 哦，
10: 研究吧。
11: 该搞
10: 牛顿。
11: 哦，这科学家，
10: 这个牛肉是怎么炖的？
11: 是这么解释吗？这个
10: 怎么烂乎是吧？
11: 啊，
10: 搁橘子皮，搁红果，
11: 好，改厨子了，
10: 试试吧。搁橘皮，搁红果，为什么炖完了之后它没有牛肉味呢？
11: 啊，
10: 忘了搁牛肉了。
11: 哎，对，干炖橘子皮呀，那个什么试试？这叫
10: 研究吧。
11: 啊，
10: 研究民用高科技。
11: 怎么还民用高？
10: 跟屋里边研究
11: 啊，
10: 搓弄
11: 什么呀？
10: 弄核武器。
11: 在家里边能搓出核武器来？
10: 也就一千来个，多了没有。
11: 一千个核武器。
10: 核武器，民用的，民用核武器。
11: 怎么还有民用的呢？
10: 你们那核武器都大的那个。
11: 对呀、啊、
10: 嘣一下子炸完了，
11: 是
10: 惹祸
11: 啊。
10: 咱们这都这么大个，知道吗？
11: 这么点，
10: 这一挂一千来个，拿竹竿挑着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
11: 啦。您在家做炮仗呢？
10: 哎，
11: 那不叫核武器。
10: 研究高科技
11: 啊，
10: 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一些。
11: 研究什么了？
10: 研究那个白菜呀。
11: 嗯、
10: 啊，四米多长，
11: 大白菜。
10: 大白菜，
11: 那
10: 菠菜
11: 啊，
10: 十二米，
11: 这么长大菠菜。
10: 哎，黄瓜，哎呦，四十米大黄瓜。
11: 嘿呦，
10: 上家去
11: 啊，
10: 给你拍大黄瓜吃。
11: 拍大黄瓜，
10: 熬大白菜吃。
11: 你看看，
10: 你看，哎，啊、炒大芹菜吃，
11: 大芹菜。
10: 哎，熬大便萝卜吃。
11: 哎呀，这等会儿吧，熬萝卜就熬萝卜啊，别加大字儿，知道吗？
10: 不是
11: 大变萝卜，你这受得了受不了？
10: 变萝卜圆的灯笼红嘛，大个的变萝卜。
11: 是，就别加大字儿。
10: 加一大字表示阔野、
11: 哦。是，加一大字还表示恶心呢。
10: 啊、哦，你少吃，你少吃，
11: 少吃也不成啊。
10: 研究民用高科技，
11: 怎么还民用高科技？
10: 防雨的西装，
11: 防雨。
10: 你穿一西装啊
11: 啊，
10: 打一领带上街，一会儿下雨，你算惨了吧？
11: 那就淋着了，
10: 完了吧？
11: 啊，
10: 咱们研究这纳米材料制作，
11: 是吗？
10: 穿好了出去，下多的雨，你这没事儿。
11: 我不怕雨，
10: 你看这高科技，
11: 这还真是高科技。
10: 走街上没事儿，你多好，
11: 好是研究，
10: 对吧？你外边来个雨衣
11: 啊，那别穿西装好不好啊？
10: 可以，
11: 直接穿雨衣、啊、
10: 可以，
11: 什么可以？
10: 给女同志研究那个
11: 啊，
10: 那个防色狼的大皮鞋。
11: 皮鞋怎么防色狼？
10: 因为有色狼，你不能不承认吧？
11: 啊，那我承认。
10: 你看，你看，色狼承认了。
11: 谁承认了？有色狼
10: 不是？这食色性也，这人的本性，啊、这不是坏。别过分，
11: 那是
10: 有的人好色，哎呀，爱看，
11: 嗯，
10: 但看着太厉害了，色迷，
11: 啊、哦，这色迷，
10: 再厉害，色鬼，
11: 色鬼，
10: 色鬼再厉害啊，
11: 嗯，
10: 色狼，
11: 啊，那就是色狼，
10: 比色狼再厉害，
11: 嗯，
10: 色魔，
11: 我都魔，
10: 哎，比色魔还厉害了，
11: 啊，
10: 变态色魔，
11: 都变态，
10: 嗯，比变态色魔还厉害的
11: 啊，
10: 就是你了，
11: 哎呀，别老提我，这怎么防色狼？啊、
10: 防色狼。大皮鞋头里来尖儿，大铁尖儿，一米四大铁尖儿，哎，
11: 这么大尖儿，
10: 对，这尖儿在这儿，扶着都行。
11: 没听说过，这还怎么走道啊？这个、
10: 你上有雪的地儿去啊？
11: 啊，
10: 唰，跟雪橇似的。
11: 对了，穿俩滑雪板出来，
10: 知道吗？啪一抬脚
11: 啊，
10: 能把鸟定树上。
11: 嚯！
10: 啊，
11: 跟开枪一个效果。
10: 我试过这个，
11: 是吗？
10: 穿好大鞋
11: 啊，
10: 我门口有酒店
11: 哦，
10: 大玻璃，
11: 嗯，
10: 砰，哗，
11: 哎呀，这就碎了，
10: 玻璃都碎了，
11: 哎呦，
10: 保安都吓坏了
11: 啊！
10: 一帮保安，哎呦，怎么样？有事吗？有事吗？
11: 啊，
10: 没事，
11: 好
10: 啊，那赔玻璃吧。
11: 嗯、哎，对呀、
10: 啊，
11: 干嘛踢人玻璃呢？
10: 嘿，研究民用高科技，我是科学家。
11: 怎么叫民用高科技？您刚才那都不挨边、哎、
10: 蒸馒头器，
11: 蒸馒头器。
10: 解救了家庭主妇，
11: 哦，
10: 不用在厨房里边揉面蒸馒头了，
11: 这倒好事。
10: 我这蒸馒头器，你多高科技
11: 啊？这怎么个意思呢？
10: 两个铁圈，
11: 哦，
10: 拿铁把它焊在一块儿， 哦，头里有把，后边有一座，底下俩灯子，安上链子，
11: 这不就自行车吗？
10: 对呀、啊，
11: 这跟蒸馒头有什么关系？
10: 骑这个买馒头去。
11: 哎哎，这嗨，用你研究啊这个，
10: 这多支持你看，
11: 骑车买馒头去，
10: 多好，比走着快。
11: 废话，
10: 知道吗？
1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
10: 哎、研究会儿
11: 啊？
10: 上凳子，
11: 嗯，
10: 拿我那个。
11: 又来了，这位。
10: 嚯、
11: 哦，嗯，
10: 太爱干净了啊！
11: 啊，还他洗、
10: 啊啊，又洗去了哈、
11: 啊。啊，
10: 就赶紧搞对象吧。
11: 嗯，哎，对，就盼上这天呢、嗯。
10: 回过头来歇一会儿啊。
11: 啊，
10: 老看他不行，看会儿电视吧。
11: 哦，有电视
10: 啊，12寸黑白大彩电、嗯，啊，
11: 什么电视？
10: 嗯，
11: 黑白大彩电。
10: 嘿，开开了，
11: 嗯，
10: 一瞪呐，
11: 唰、啊，
10: 白了。
11: 哦，
10: 调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1: 哎呀，70年代的电视，
10: 看看吧。
11: 嗯，
10: 调台，呵，
11: 嗯，
10: 有新闻，
11: 哦，
10: 介绍一个日本人，
11: 哦，
10: 为了长寿，
11: 嗯，
10: 喝尿，你说日本有人这多大胆子啊，
11: 嗯，
10: 什么都敢往嘴里搁啊，
11: 长寿吗？
10: 也很奇怪这个，
11: 嗯，
10: 难受，肚子太疼了，
11: 啊，
10: 我得上厕所，
11: 哦，
10: 赶紧出去开门往外走上厕所去。
11: 不是，您这科学家还上公共厕所？
10: 废话，我这平房哪有厕所去？
11: 好嘛，
10: 出去。没多远拐弯对过公共厕所，
11: 公厕
10: 到门口了，看厕所的拦着，干嘛干嘛干嘛，我就接手，
11: 对，
10: 不让进，
11: 干嘛不让进，
10: 欺负人，人有三急呀、
11: 啊、
10: 我告诉你，士可杀士可辱，但是现在要接手，
11: 哎，这嗨什么话，这
10: 不让进，去去去去去，
11: 那赶紧 走、
10: 啊、走，好，你盯着我的
11: 啊，回去
10: 往前走，头里还有厕所呢、
11: 啊、再找去，
10: 跑了没两步一回头，这有一饭馆，
11: 哦，
10: 饭馆里边有厕所呀、啊、
11: 哎，上那儿上去，
10: 迈步上台阶，
11: 嗯、啊、
10: 我跟这低头正琢磨呢，
11: 嗯、啊、
10: 门开了，服务员他说句话连我都乐了，
11: 他说什么？

于谦和硕的我是科学家。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5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155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5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
0: 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
0: 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地区为核心影响区域。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今天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达到52.0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最主要时段，入夜后降水逐渐减弱，明晨降雨结束。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雨水持续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最终累计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标准。今天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目前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江西赣州上犹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全县平均降水量达129.3毫米，多个乡镇累计降雨量更是达230毫米。暴雨引发局地严重积水，部分乡镇房屋商铺受淹，农田受损，基础设施遭破坏。今天降雨基本停歇，积水逐步退去，当地组织志愿者深入低洼地带的居民区，重点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清理污泥，沿街商户自发整理物资，全力恢复经营。当地交通、供水、农业等部门也正在全力抢修设施、疏通积水，全力将洪水损失降到最低。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指出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5月15号，广西河池遭遇强降雨过程。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0: 眼下夏收正陆续展开，降雨对麦收区域会产生哪些影响？各地又该如何应对？眼下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在湖北省的夏粮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180多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的关键期。夜幕降临，当地启用高空照明无人机为田间地头作业的农机提供强光照明，保障农机手安全作业。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加快收割进度，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
4: 有了无人机照明，晚上能放心收割，视线好，效率高，再也不怕耽误农时，今年收成有保障。
0: 在抢收小麦的同时，农户们将收获的小麦第一时间送往烘干中心烘干，防止阴雨天气让小麦受潮霉变。
5: 我们就11点它一烘干呢就比较很好的，集着抢着要收，这几天都我们抢收的话收到8点多钟9点钟差不多了。
0: 眼下荆门、钟祥等地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有烘干机超100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1.5万台也已到位，能够满足抢收作业需要。截至目前，西南西北部麦区已收获完毕，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目前河南已经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而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表示，眼下冬麦区还没有大面积收获，烂场雨风险并不大，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就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一句话，成熟的快收，湿粮及时烘干，没熟的防涝防病虫。麦收大面积开镰后，要确保试收、快收、应收尽收。本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份，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常年5月雨带往往在南方，为何此次会贯穿南北？本轮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我们来听听气象分析师的点评。
6: 过去2天，我国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影响波及南北方10多个省区市，尤其是华北黄淮也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主要原因是近期我国低空有3条水汽输送带，把海洋上的水汽向内陆输送，再加上东侧有高压阻挡，而在西侧冷槽东移缓慢，导致冷暖空气长时间源源不断的交汇。昨天到今天，从海南岛到东北呢，是形成了近似南北走向的这样一个降雨带，其中在湖南、湖北以及海南、重庆、贵州等局部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而在华北一带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收尾，那主雨带呢将会南落，并且转为西南东北走向，包括像从山东、江苏到广东、广西一带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南压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那未来2天呢，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警，远离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地区，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农业方面呢，本轮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在山西的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河南、山东的南部、湖北的中北部，还有安徽、江苏北部，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上述地区呢要及时的排涝，灾后要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减轻病虫危害。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未来一周我国整体的气温都是比较的舒适，少有高温现身，其中22号之前像华北、黄淮等地白天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在江南多地降雨不改偏暖格局，那今后7天最高气温都还会接近或达到30度。
0: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机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7: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 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8: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9: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8: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8: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10: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11: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12: 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给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0: 此外，几名外卖小哥所在的平台已第一时间联系上参与救助的骑手，为他们颁发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及奖励。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五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眼下，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给予补贴。在山东滨州，前不久，74岁的彭泽玉带着50岁重度残疾的儿子入住了养老院，这里有人帮忙一起照顾儿子，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14: 老伴去世了，儿子他有病，不能走，不能说话。我老了，俺孩子谁管啊？我光愁这个。这不有这个好政策，不上养老院来了吗？每个月里有9000的补贴，生活条件倒是能好。
0: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作为全国最早系统性推进无障碍建设的城市，深圳发布了全国首个无障碍电子地图。
15: 已为您开启轮椅导航，轮椅导航将尽量为您规避台阶和陡坡路段。
0: 家住广东深圳福田区的黄碧琛曾因为坐着轮椅常常一个月都不出门，如今有了无障碍导航电子地图这个好帮手，他每周都要外出和朋友聚会。
16: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石墩子，然后或者是栏杆这一块，如果是阻碍到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绕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出入口。现在有了这个地图的话，肯定是大大减少了我们就是乱走啊，再花精力去找这些方便我们的这些路线。
0: 眼下这张无障碍电子地图已在深圳福田区实现公交站点、地铁无障碍通道、公园无障碍卫生间、政府的服务大厅、大型商超全覆盖。依托科技手段，多地不断优化提升社会公共服务。不久前，武汉市急救中心接到一通来自听障人士施木帆的求救电话，他通过无障碍平台的语音文字实时转换功能拨打了120，很快调度员就锁定了地址，帮助施木帆解决了问题。
17: 看到朋友突然倒在地上，我就非常紧张，我就尝试无障碍报警功能，上面给了我一个菜单， 我将我朋友家的定位发给这个平台，很快把我朋友送到医院去了。
0: 目前武汉已将110、119、120、122一键报警小程序集成至武汉残联官方微信公众号，残疾朋友可及时启用相关服务，实现触手可及的应急保障。除了不断打通残障群体日常生活的堵点难点，多地还积极探索拓展残障群体的就业渠道。在江苏无锡的这个非遗工坊，残疾人不仅可以学习核雕、桃木雕刻等非遗技艺，还能通过直播平台拓展销路，
18: 慢慢的变得开朗，在社会融入啊，在身心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概每个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提出，今年将持续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社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季报强企措施，强化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0: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103号和平时我们加油常见的92号、95号这些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一定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己燃起来，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设施安全性受到质疑。今天调查有了新进展。事发当日，游客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
19: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20: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示范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系列问题。首先，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该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其次，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在景区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包括外观检查、承重试验等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计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20: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然而，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
0: 近日，在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今年春季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大熊猫雪地雕崽的珍贵影像。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当时约5个月大。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4: 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蔡琴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人生就是戏》。人生就是戏这张专辑是歌手蔡琴在1986年由飞碟唱片出版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精选了12首在各种电影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主题曲。那从上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那从久远记忆前的相思河畔、月满西楼，那到地下情，横跨30年的电影生活演出，那么在《人生就是戏》这张专辑中重现了光芒。那制作电影主题曲的专辑是一份耗费时间和心力的工作，那么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人温孝良与飞碟制作群在书店、在电影图书馆、那在收录机前找寻着有关电影资料，收集值得记忆的电影。于是呢，12首已上演、正上演、还未上演的主题曲呢，就此登场。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蔡琴带给我们的这张《人生就是戏》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蔡琴195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祖籍是湖北省仙桃市。那1979年，她以一曲《恰似你的温柔》而出道，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初赛曲》，凭借其中的歌曲《抉择》，获得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演唱人奖。1981年发行专辑《你的眼神》，1982年发行专辑《1000个春天》，1989年发行专辑《谈心》。那凭借着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那从2003年开始，她在世界各地举行着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到2015年，一共发行了唱片50多张，同时还涉及到广播、写作、电影、服装设计、主持等一些领域。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

0: 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人生就是戏，这张专辑在选曲上，制作团队选择了将近200多首电影主题曲，那么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试听淘汰，终于挑选出了12首足够代表各种电影年代的电影主题曲。而录制这12首歌曲时，从编曲、演奏、演唱到录音，都是一再的讨论，一再的斟酌，只为要不仅唱出当年电影的精神，更要赋予电影音乐更新的生命意义。那么简单的说，在制作这张专辑时，制作团队是以现代的心情去唱出古典的情怀。那么这张专辑的内文说明，每首歌曲都有它的背景资料说明，甚至还有当年的电影剧照或者是原唱者的照片。那这些珍贵的资料花费了不少的心力去收集。那制作团队呢，希望不仅能够唱出各个年代的电影主题曲，同时还要使这份资料能够成为电影发展史的一份整理。也许久远以前的电影记忆不再富有，但是声音却永不呈现老化。那把好的声音收藏起来，一直是飞碟唱片的信念。那对于这张电影主题曲的专辑，飞碟唱片呢，也是希望它能够将风靡一时，在记忆深层中的电影音乐一张一张地记录下去，同时呢，也愿意将每一张最好的成绩呈现给每一位听众。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蔡琴的歌呢，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波澜不惊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嗓音低回委婉，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是那种让你听她的歌就会平静的歌手。她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不着任何渲染的笔墨，却已然是色彩斑斓。他的中音是歌手当中比较少见的。那在发烧友的圈中，蔡琴的唱片呢都被作为是试音碟。那他们认为呢，只有器材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蔡琴声音的魅力，才足够水准。

0: 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首选》。《首选》这张专辑是张栋梁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5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寂寞边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以为》，《你和我》，《过渡期》等等。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这张《首选》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想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栋梁198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州，祖籍是福建省。2002年，他参加了新秀大赛，演唱了《黄昏》等歌曲，并且获得冠军，从而呢正式出道。2003年，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 EP《张栋梁》。2004年，凭借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首选》，获得了第12届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在这一年，他担任了马来西亚八度空间电视台音乐类节目《八号风球》的主持人。2006年，主演了浪漫青春偶像剧《微笑》。2008年，主演了爱情偶像剧《无敌山宝妹》。2010年，主演都市爱情偶像剧《女王不下班》。2011年，他加盟了种子音乐，并且推出专辑《别再惊动爱情》。凭借着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别再惊动爱情》，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年度港台十大先锋金曲。2013年，主演音乐偶像剧《K 歌情人梦》。2015年，推出一批长假。2016年，凭借专辑《怎样的张栋梁》，获得了马来西亚中文音乐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最佳专辑等奖项。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读小学的时候呢，就爱上台表演，从而训练出了稳健的台风。那后来呢，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父亲的生意失败而破产，难以支撑他的学费，于是呢，他只好休学，回到家乡工作，帮助父亲还债。那么在人生的低潮时，张栋梁看到了一个歌唱比赛的讯息，他寄了试听带到电视台去参赛，那么夺得了冠军，也获得了

步上歌坛的机缘。那他在2004年发行的个人的首张专辑《首选》当中，那么翻唱了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么这首歌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整个歌坛，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网络，那这首歌的传唱度都非常的高，那么也让人们知道了张栋梁这个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他出道的时候呢，就以灿烂迷人的微笑而闻名。那通过多年的历练，逐渐蜕变成为了有自我态度而且具有文艺气质的歌手。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态度愈趋成熟，不仅具有温文儒雅的气质，那么还有着优质阳光的形象，但在外表上却依旧是如刚出道时的那般阳光稚嫩。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落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哈，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一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那是不是洗发水用多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她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她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她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却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有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好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最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嗯，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
0: 嗯，
1: 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各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啊，不光是皇家园林哈，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2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地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嗯，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嗯，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阅。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嗯，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讲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

0: 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藩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哈。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他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0: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1: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3: 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那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金井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

0: 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叶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对时序啊还有物候啊特别的敏感。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曾经引用了一本叫做《遁甲书》，有说过梧桐可知日月征卯，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以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等等哈，就是说梧桐呢它非常的敏感，就是对那个风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都是特别有它的敏锐的反应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非常喜欢梧桐，也把梧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吴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值朝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0: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梧桐秋天落叶却是种物候的一个规律，古人就认为呢梧桐在立秋的第一时间落下叶子，而其他的花草树木呢就会跟随着效仿它哈，所以梧桐报秋也就流传下来了。那么说到近代呢，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当中也写到过，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也可见啊梧桐落叶被当作秋天的起点，当成了很多文人笔下表达时光流逝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叶知秋的这个叶哈，原来泛指的是所有的树叶，但是呢越来越到后来，这个叶呢就特指为梧桐树叶，但是也不是现在的梧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法国梧桐嘛，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1: 中国，
0: 对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1: 对
0: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录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哈，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她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她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她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却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有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好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最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

0: 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

0: 原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3号，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是一。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1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6: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6: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6: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6: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4: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2: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表示，要勇担使命，开拓创新，聚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0: 2026银川马拉松火热开赛，25000名跑者畅跑湖城，致敬热爱。
1: 宁夏用小蚯蚓串起绿色循环链，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添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担使命，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宁夏智慧。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日前，由宁夏大学主编的《西夏通志》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全国史学界10周年优秀代表性重大成果。这部成果也成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10年深耕笃行不怠的生动缩影。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教授杜建禄：
3: 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西夏通志》反映了我们宁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下来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冷门绝学、西夏学等领域和 AI 的结合，一定要走在前面。
2: 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区哲学社科工作者表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扛牢时代重任和文化担当。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韩喜：
4: 我们将组织引导全区社科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挖理论富矿，加强西夏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建设，擦亮优势名片，紧盯两区建设等现实需求，强化应用型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宁夏智慧。
1: 自治区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江少静：
2: 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上，我们把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融入教学，切实增强履职能力培训的实效性。在为党献策上，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智库作用，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理论研究与对策咨询的大学问。
1: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新征程上，宁夏的哲学社科工作者将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雷忠：
3: 全区社科战线紧扣自治区战略部署，以立法护航、数字赋能、智库提质、人才培优、科普惠民、机制创新为主线，奋力打造全国有位的塞上社科高地，
4: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地区治理等特色方向开展研究，力争产出更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1: 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慧兰：
5: 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6: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请听报道。
7: 过去在施工过程中有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向咱们大沽口区综合执法局再进行一个报备，按照要求办理咱们建筑垃圾的处置。
1: 在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云勘察、云辅导的方式，为企业装修改造项目快速办好了施工许可。这一模式一改过去审批人员要专门去现场的流程，让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每个环节可追溯更透明。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成涛：
7: 这一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现场审批勘察效率，将单次勘察时间从原来的1.5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大幅地降低了勘察工作量。
1: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民生工程。银川市创新推出的6项专项审批服务举措，推动367个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调蓄池项目得益于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蓄水池豁免规划许可等新政，审批时限压缩超50%。宁夏正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前期开发经理王亚楠：
8: 符合豁免清单，审批局提前1:1的指导我们准备材料，项目土地划拨后马上开展了审批程序，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只用了3个工作日。
1: 在推进新建项目提速的同时，银川市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机制，精准施策盘活存量停滞项目，通过融缺受理、审批事项整合联办等便利化举措，助力停滞项目从休眠转向快跑。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一级科员景哲：
9: 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场景，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审批服务，以审批服务提质提效，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投资效益提升。
1: 近年来，宁夏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服务， 并落实小微项目免审豁免、小型工程免施工图审查等减负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10: 本台消息，今年一至四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和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产规模方面，截至四月末，监管企业资产总和达3108.49亿元，同比增长12.7%。投资与经营管控方面，截至四月末，区属监管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7.9%，超蓄时进度4.6个百分点。
11: 5月17号，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以举杯塞上湖城、唱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13: 3、2、1。
1: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从人民广场西街有序出发，赛道串联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亲水体育中心、点农河沿线、宁夏图书馆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致。赛道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主题路段，沿途补给站点位齐全，烤全羊、牛羊肉、八宝茶等本土美食暖心供应。在赛道两旁，140支啦啦队助威，水上项目与太极拳等文体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观众热情呐喊助威，为跑者注入力量，尽显城市活力。观众朱怡娜：
14: 我妈妈在里面跑全马，我们就在终点等你，妈妈一定要加油，妈妈非常的棒。
1: 观众何湾：
15: 我是四川人，是这次跟着同事一起来，非常好。第一顿就吃的那个正碗羊羔肉，味道非常好。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1: 观众郭志伟：
16: 特别有关注度，非常盛大，我为银川自豪，点赞。
17: 银马加油！
1: 本次银马在赛事组织上不断创新，首次采用分枪发令模式，全程半程赛事错峰开赛，赛事在花博园设置赛程分流点，有效分流人群，大幅提升跑者奔跑体验。同时推行钟摆式过街管控模式，实现赛事举办与民生便利双向兼顾。此外，赛事还组建专业裁判团队，布设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联动13所高校组建3000余名志愿者团队，全方位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参赛安全。银马参赛者郝杰：
18: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 银马参赛者郭子佳：
19: 我是来自贵州的，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拉着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吃，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1: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本土选手王乐、卫冕冠军周浩分别斩获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他们在赛道上的坚持与突破也成为本届银马最动人的瞬间。银马男子全马冠军王乐：
20: 今天奔着就是冠军来的，家乡的银川是我的第二站马拉松，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每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人民的加油和呐喊给了我动力。
1: 银马女子全马冠军周浩：
21: 因为我都跑不动了，不过还好卫冕了冠军，一路上都有跑友们还有粉丝喊我的名字，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本次比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观光、文旅休闲等元素，历经多年打磨，银川马拉松已从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体育 IP。2025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银川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2026银川马拉松已圆满落幕，赛道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都成为了这场赛事最动人的注脚。 爱上银马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这背后离不开银川市民、志愿者与公安人员共同凝聚的城市力量。请听报道。
0: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警啊正在通过交通设施有序的引导市民正在通过，那么市民也是通过钟摆式的方式可以分批的这样通过路口，这样一来啊既不会影响到选手的奔跑，又能够满足市民过界的需要。
1: 在保障赛事安全顺畅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今年银川交警首次在银马赛事中引入钟摆式通行过街模式，从封路管控到动态疏导，让赛事保障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银川市民：
2: 去年我从那个九中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22: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1: 银川市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严廷辉：
23: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
0: 跟随着跑者，我们现在来到了银马赛道的34公里处。本该疲惫的赛道，却因为这一支又一支热闹激情的加油队伍，让赛道再次燃起了激情。那么，在今年的银马赛道上面的关键节点，一共设置了140个这样的队伍。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能感受到来自银川的温度。
1: 银川市西夏区艺术团队员韩小玲：
24: 我们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往来走，我们就准备给这些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嘛助威。
1: 银川市西夏区艺术团队员于富宁：
25: 全国各地人来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次3个音乐要过，还有一个开门红也是希望这些个运动员呢能有个好的成绩。
1: 一场马拉松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激烈较量，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集中展现。当赛场上每一声加油呐喊、每一次递水援手、每一句指挥口令响起时，都是对城市文明与温度最生动的诠释。
11: 5月16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经过激烈比拼，05队4-0大胜银川队，固原队1-1与宁东队握手言和。请听报道。
1: 05队坐镇主场，全队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尽显不俗实力。上半场第32分钟，05队获得前场任意球，3号梁帅站到了球前，助跑起脚，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落入网中，1-0。8分钟后，队员杨立春在中场断球，一路带球30多米，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射门，将比分变为2-0。上半场临近结束前，队员贾子墨一脚大胆吊射，足球越过门将坠入网窝，3-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第83分钟，05队队员苏志向锦上添花，将比分定格在4-0。05队3号球员梁帅：
26: 还是有一点自豪吧，然后就是希望在家乡面前可以拿下一分胜利，然后都是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比较自信的。
1: 05队主教练叶中志：
27: 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先解决了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去安排了一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场地的这个球迷给非常非常给力啊，营造这么好的氛围，然后也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之一。
1: 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主场坐镇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迎战宁东队，近4000名球迷前往观赛，为双方队员加油助威。固原队在上半场后半节踢进一球，宁东队则在下半场最后一刻踢进一球，最终双方1-1平。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教练张恒：
28: 对我队员的表现也很满意啊，大家也很拼，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去执着于比赛，不能有一丝松懈。
1: 球迷王浩：
0: 今天固原队表现特别特别棒，进第一个球之后，我们所有人相互拥抱，哇，特别特别激动。
1: 除了精彩的比赛，固原市还设置60个特色展位，让广大球迷看得开心，购得愉快，吃得美味。
6: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种养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11: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兵：
3: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11: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使用蚯蚓肥的化肥用量减少了15%至20%，产量却提升了30%。因为口感好，这里的西甜瓜、西红柿等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党支部书记邹金虎：
4: 从去年已经开始养殖蚯蚓，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70亩，那么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也是5000多。
11: 这5000吨有机肥料预计可让李岗村980亩的果蔬菜年增收50多万元。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用于螺丝椒、小番茄等冷凉蔬菜种植，构建起规模化的生态循环体系。中管苗心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周金明：
5: 包括品质呀、口感呀，包括综合算下来这个效益成本呀，也是把我们的成本摊薄了。蚯蚓粉以后也不用每次都换茶倒茶了，哎，这样人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11: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种养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兵：
5: 我们今年设置了这个蚯蚓种养循环示范园的项目，推进我们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深度的融合和这个种养循环，产量可以提高10%-20%，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可以减少20%-30%这个范围，来推进我们蔬菜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5月17号在吴中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宁夏文创产品和非遗项目，设立了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红色情景剧等10大板块。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吴中博物馆联合推出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展览以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为主线，将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精品以实物、图片、文字解读、语音讲解等形式展现出来，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本台消息，5月17号，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宁夏主题纪念活动在银川启幕。活动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现场，电信、移动、联通、中国广电、中国铁塔各大信息通信运营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数字科技成果，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应用、便民数字服务、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多款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通信行业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转型成果。本台消息，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当天，宁夏移动在银川粤彩城广场举办算力自由智享未来主题活动，以科技赋能民生，以优质服务惠及广大市民。活动现场，宁夏移动集中展示了网络应急保障、 AI 网络复原、智慧家庭、算力网络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成果，全方位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成果。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通信知识，讲解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宁夏移动市场经营部加客室经理马翔：
7: 以科技普惠、智享万家为理念，将聚焦健康守护、适老化关怀、亲子教育、家庭连接等方面，用有温度的数字科技构建更包容、更普惠的智慧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共享数字时代的美好。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再见。
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6: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养老啊，既是家事儿，也是国事儿。当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如何让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赡养，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宁夏石嘴山，从一个社区食堂的刷脸故事说起，看西部小城如何在智慧养老领域跑出加速度，再看东部先发地区从机器人炒菜到 AI 护理，探寻智慧养老真正的进阶之路。
11: 记者马月，
8: 我现在是在宁夏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都说科技改变生活，但你可能想不到，在这里老人们吃一顿饭的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写了，不用掏现金，不用扫二维码，靠脸吃饭从一句玩笑话变成了日常。这有这么丝滑吗？咱们这就去社区食堂一探究竟。
11: 临近中午，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长城街道905社区的社区食堂里，饭菜飘香。90岁的唐化泽老人走到打饭窗口前，没有掏钱，没有扫码，只是对准摄像头微微一笑。几秒钟，系统不仅完成了身份识别，还自动结算了政府补贴。一顿荤素搭配的午饭，他只花了几块钱。社区居民唐化泽：
9: 这个总体上说确实是不错的。这个我们有好多老同志，早上吃了把中午的也都买上带回家吃。
11: 如果您认为刷脸吃饭只是方便，那可就小看他了。在这个简单动作的背后，是石嘴山市为养老服务构建的一整套智慧大脑。2025年，石嘴山市把智慧养老列为十大民生实事，直面失能、困难、独居老人的刚性需求。怎么兜底又不养懒，石嘴山琢磨出一套分类补贴机制，将特殊困难老人分成 ABC 三类，每月白纸黑字打入50到200元不等的上门服务补贴，外加100元助餐补贴，钱不多，但精准滴灌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线上，老人或家属只需要一个电话、一个微信小程序就能下单；线下，服务人员接单响应，全程平台自动留痕监管。这一套闭环跑下来，仅大窝口区一个试点，一年间就完成了3000多单的服务记录，助餐人次超过了8万。以享石嘴山正在从一个品牌名字变成了老人嘴里最实在的靠谱。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民政局副局长焦婉丽：
10: 自2025年起，我们为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行差异化补贴，引入市场化机构提供订单式服务。目前有6家服务机构、18个助餐点位，累计服务8.3万人次，带动银发消费130余万元，有效满足了辖区老人的生活照料、助餐供给等方面的多样化服务需求。
11: 宁夏的探索不止于此，在自治区级层面，宁夏在全国率先开展新建居住小区配建养老设施清查，率先出台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率先单独设立养老机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体系。同时，宁夏明确将石嘴山定位为智慧养老示范市，推动建设数字民政智慧养老平台。这些率先和示范的背后，是西部省份发展智慧养老的决心与清晰路径。记者马月。
8: 采访中我们看到，宁夏确实把智慧养老的连接工作做扎实了，老人连上平台了，服务连上需求了，但连上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让服务更聪明， 比如能不能用 AI 解放人力，降低成本，能不能把康复护理这些专业的活儿也交给技术去分担。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去东部先发地区寻找答案。在江苏连云港葵花社区，这里的老人穿上了外骨骼机器人爬楼梯，带着手部康复机器人修复关节功能。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王婷兰，
12: 你要身体

0: 不行的话，帮你换换身，理疗理疗，按摩按摩都有。
1: 葵花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超过1/3，居家养老需求旺盛。但几年前，别说这些新设备，社区里甚至没有供他们活动的固定区域。如今，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葵花社区整合资源，建起了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老幼共托中心，社区食堂、康复理疗、文体活动一应俱全。社区还为高龄残疾老人的家里配备了轮椅、护理床，安装烟雾感应器、防摔报警器等智能家居设备。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张波：
2: 这五年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换个8/10的就能装一个智能马桶，再换个3/12的也能安个窗户，安个智能灯，带厕所里头有安的足球啊。这都是国家给予的扶持，每一样事情都做的事无巨细啊，我们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幸福。
1: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尤新荣：
3: 各种兴趣班也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新建的体育馆呢，它的设施非常的先进，里边各种的运动项目都有，让我们老人从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张俊鹏：
4: 小屋啊，我们这里头要写写画画，要搞口技，就现在特别像大数据时代，让我们社区住得更好。
1: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老幼共托中心负责人韩飞飞：
5: 15期间呢，我们会有更多专业的养老护理员、保育员啊、还有营养师，这些专业的团队加入到我们，把老人照顾得更好。
1: 如果说连云港解决了动的问题，上海虹桥的 AI 社区食堂则解决了吃的降本增效。在这家130平方米的 AI 食堂里，机械臂正将净菜投入智能系统，煎烤蒸煮全部自动完成。据了解，目前该系统已掌握2000多道菜谱，涵盖8大菜系，能够精准控制油盐配比，20多元左右即可享受一顿美味的健康餐。社区居民：
6: 这个食堂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困难，基本上每天中午来吃的，很实惠的，价钱不贵，很公道。
1: 作为上海市首批养老服务健康食堂，这里的日均供应量近700份餐食。智能结算台支持刷脸、数字人民币等多种支付方式，使用机器人炬菜降低了餐厅运营50%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出餐效率。餐厅还对老年人推出一键减免功能，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推出15元及18元的优惠套餐，户籍老人刷敬老卡用餐，每天可享受1至4元不等的住餐补贴，部分套餐还能直接优惠3元。虹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丁怡炳：
7: 这家食堂的初衷是为了服务周边的老年人和居民，365天都可以在这里用餐，特别是一些春节啊、国定假日，基本上能辐射到周边的6个居民区。我们街道呢也一直重视老年住餐服务，现在街道呢已经有长者食堂住餐点15个，日均供餐量可以达到1200份，包含200份的送餐上门服务。
1: 如果您觉得炒菜机器人已经够科幻，那千里之外广东深圳的养老院告诉我们，想象的边界还远没到顶。在深圳市宝安区的一家养老院，一台健康监测机器人接到护理员的指令后，自动导航到周玉英老人的身边，语音提醒他测量血压。在活动室里，一台娱乐机器人正跟着音乐节拍挥舞着双手，带领几位老人一起跳舞。广东深圳宝安区养老院入住老人唐玉珍：
8: 我今年89岁，刚才机器人叫我们跳舞，他就是也很慢，适合我们老人跟着他。
1: 巡逻机器人、洗发机器人、理疗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养老院开始引入智慧机器人进行场景验证，产业进入加速落地阶段。不过想要大规模推广养老机器人，仍存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研发人员正在进行一款安全巡查机器人的研发。广东深圳某机器人企业研发负责人郭建斌：
9: 老人其实最怕的呢就是跌倒 啊、摔倒这些情景是比较常规的。针对于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呢就是在加大了，就是现在的视觉技术跟现在最新的那个大模型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融合。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新一代的迭代产品会出来。
1: 在深圳另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研发部，研发人员正在跟一台智能理疗机器人进行人机互动。

0: 它能够识别理解语音并自动执行命令。广东深圳某机器人企业研发负责人周建军：
1: 小一，小一，
2: 在的。
1: 打开红光。
2: 已打开红光。
1: 现在这台助神智能机器人上的协作机械臂还有30000多块钱的成本，大概出厂价在10万块钱左右。
0: 记者马月。
3: 东部先发地区的时间启示我们，智慧养老既要夯实服务网络的底座，也要不断攀登技术赋能的塔尖。对宁夏而言，现在够用不等于永远够用，做好基础工不意味着停步在基础层。智慧养老真正的内核是对养老服务全流程的重构，最终还是得靠产业思维去破局，用市场化的逻辑去解决公益性的难题。
4: 从刷脸吃饭到智能养老机器人，智慧养老的探索之路啊，映照着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升级。变的是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不变的是那一碗热饭、一次上门服务所承载的民生温度。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今年1至4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5月17号，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以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先行区建设，认真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2025年，该指标为68.63公顷每亿元，同比下降4.16%。超额完成2.1%的年度目标，十四五以来累计下降20.93%，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4: 在灵武市马家滩镇宁夏华电宁东1、2期及扩建风电场，以大带小增容更新202兆瓦风电项目现场，一座座风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绿色动能。该项目入选全国第四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案例。华电宁夏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立峰：
5: 通过华电宁夏宁东以大带小等容加增容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由原639亩集约缩减至20.83亩，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4: 围绕强化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审核，做好土地使用标准和节地评价衔接，宁夏先后出台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规程示警等政策文件，实现土地使用标准在项目预审、报批等环节全覆盖，同时对投资强度及容积率不达标的项目坚决核减用地规模。十四五以来，共核减不合理用地5531.16亩，集约高效保障了3个国家重点水利、水电、抽水蓄能项目用地。除了严格准入，宁夏还推广33个节地模式，遴选了19个优秀案例，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用地经验。同时，坚持增存挂钩机制，督促各地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32.54万亩，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分别增长17.91%、57.10%，园区土地利用强度和集约水平持续提高。
2: 2026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计划投入5079万元，对宜兴花园、新信家苑、金山小区2期3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共汇集1628户居民，请听报道。

0: 此次大沽口区怡心花园的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外墙保温粉刷、屋面保温防水、楼梯间窗户及单元门更换等。工程完工后，将有效解决楼体渗水、房屋保暖效果差等居民关心的实际问题。石嘴山市大沽口区怡心花园小区居民孙兆芳：
1: 挺好，确实不错。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再加上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吧，所以我们都很积极配合。
0: 十四五以来，大沽口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抓实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谋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9个，完成改造老旧小区182个，改造总面积达183万平方米。通过实施屋面防水修缮、外墙保温翻新、雨污管网分流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漏雨、供暖效果不佳、路面破损等老大难问题。石嘴山市大沽口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综合办公室主任王坤：
2: 截止目前，大沽口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已全部完成改造，后续将对2005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根据国家政策进行进一步的提升改造，争取让大沽口区的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3: 近日，在宁夏明华军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繁育基地，中国农业大学王超教授团队正在开展新一轮肉羊胚胎移植工作。继首批萨福克羊胚胎移植项目成功落地后，临武市同步推进萨福克羊两种胎羊胚胎扩繁，以硬核科技推动肉羊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加速迈进。请听报道。
0: 去年十月，王超教授团队在宁夏明华军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启动首批萨福克羊胚胎移植两种扩繁项目。项目以28只纯种萨福克羊为公体，106只高产胡羊为受体，经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受胎率达75.47%，产羔108只，存活98只，存活率91%，创下临武市肉羊两种繁育新纪录。首批成功验证技术路线成功可行，临武市迅速启动2026年新一轮胚胎移植工作。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暨畜禽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王超：
4: 那么胚胎移植呢，主要分为两批次，每一批次呢，我们都做了两种肉羊的胚胎移植，包括萨福克、绵羊，还有我们的滩羊。那么目前看的话呢，我们在做胚胎移植的过程当中呢，得到的这个超排的效果，还有这个胚胎的质量呢，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0: 相较传统自然繁殖模式，一胎仅产1到2只羔羊的效率，超数排卵与胚胎移植技术可使单只公体羊产出8到12枚优质胚胎，经代孕母羊孕育后，预计可获优质后代6到9只，繁殖效率提升约4到12倍。该技术不仅有效突破自然繁殖限制，实现优质种群快速扩繁，还有助于缓解种源制约，降低引种成本，推动两种扩繁降本增效。
3: 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锈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让藏在六盘山下的圆周多锈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0: 记者在位于固原市圆洲区的宁夏思涵多锈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车间看到，工人们正争分夺秒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一派忙碌。宁夏思涵多锈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明瑞：
5: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我们截止到昨天的话，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像我们的织女也是在加班加点的全力的赶赴这一批订单。
0: 多锈又名敦锈，是北方特色非遗锈种，也是圆洲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锈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文化的流动名片。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锈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洲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3: 本台消息，
0: 5月16号，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主会场设在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联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多处文旅点位，构建全域联动的立体化文旅体验空间。现场同步开展全民花海徒步健走活动，游客们跟随路线穿行花海丹霞，打卡观景，采风游玩，乐享美食，沉浸式领略当地自然与人文风光。游客马海玲：
6: 此次活动既能迈步火石寨秀美风光，欣赏独特丹霞美景与盛放的丁香花海，沉浸式感受虫儿袭击的醉人景致，又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调节体魄，放松身心。
0: 游客王柏林：
7: 咱们这次这个活动主办的非常好，或者是风景也非常好。
0: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后续西吉县还将在将台堡、木兰书院、龙王坝景区、甘井村等地举办红色研学、书香研学、农品展销等特色活动，不断激活农文旅融合消费潜力，诚邀各地游客畅游丹霞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尽享当地生态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机遇。
8: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连日来，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村道于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农户们忙在田间开展水稻插秧作业。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今年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播种超2万亩。记者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达32%，创历史新高，每送出去3度电，就至少有1度电是绿电。值得关注的是，宁夏新能源发出的电量中，超过40%通过外送消纳，这意味着，宁夏不仅是新能源的生产者，还是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枢纽站。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近日正式发布通告，公布了全区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试飞空域范围。根据通告，宁夏范围内地试飞空域，是指宁夏回族自治区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蓝色区域中，真高120米以下的空域。通告明确，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均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入。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近日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该团队不仅克隆了宁杞一号9个核心功能基因，还创制出宁杞一号纯合二倍体植株，为未来枸杞定制化育种装上了宁夏心。吴中市利通区马连渠乡西瓜种植大棚近日迎来开园采摘，依托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马连渠乡西瓜逐渐成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西瓜大棚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吸纳了38名群众长期务工，同时西瓜产业的发展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自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信访问题整改化解。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排查异味、噪声、餐饮油烟等各类环境问题线索1600余件，完成整改化解1004件，完成13家企业9起易办结信访件现场复核。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与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联合实施有序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放共享泊位近8000个，并在银川市3区人民政府、市城管局等17家单位内部停车场统一设置对外开放停车场标识引导牌，明确了开放时间和管理规定。初夏时节，泾原县兴盛乡百亩油菜花烂漫绽放，连片金浪随风翻涌，勾勒出六盘山下最美的夏日田园景致。当前中宁枸杞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精细化作业，通过科学修枝抹芽、松土除草，为枸杞提质增产、顺利进入采收季打好基础。截至14/5末，中宁县枸杞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30亿元。石嘴山市公安民警于洋近日荣获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涉银行卡犯罪成绩突出个人称号。 2025年，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于洋通过抽丝剥茧、深挖细查，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 POS 机为多人刷卡套现，从中非法获利的非法经营案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
3: 生活中有些蔬菜最好焯水后再上火炒，那么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去了解。
10: 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
8: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